0: 考系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4度，鲅鱼圈32到2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0: 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28281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山国家海洋公园，
4: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5: 我在西炮台，
6: 我在盘龙山，
7: 我在望儿山，
8: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9: 我在雄岳泡温泉，
10: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冲冲，
11: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2: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7: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北京时间早上8:10，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我们手机微微暖暖的
0: 里面闪了三十微。现在呢，看着窗外啊，这个大太阳就出来了。
1: 今天早上啊，很多朋友一大早的时候甚至都不用出门，起床之后就觉得家里面已经是闷热的状态了。今天呢，不仅这个气温呢达到了32度左右，另外呢，空气当中潮湿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明显。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了，天儿这不就是干热干晒吗？其实不是的，我们当身体感受到这种闷热黏腻的感觉，除了气温比较高之外，主要还是空气的潮湿度也比较高。另外今天午后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各位出门的时候最好准备一把晴雨两用伞，很有必要。
0: 这天儿我就想到了网上网友经常调侃用来的一句话，
1: 怎么说？
0: 叫古人诚不欺我。就是古代人真的说的是挺对的，你看过了大暑之后，这就天就开始热，
1: 对，上蒸下煮的模式就开启了。北京时间的8:11啊，来为大家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在八点之前呢，有一位听友提到了说这个，再具体看一下这个位置啊，提到有一个路口呢，它的这红绿灯是一个今年的，这条信息发送到了警媒工作群当中，交警同志看到之后呢，也会在第一时间的给予处理。
0: 对，
1: 但是呢，提示各位哈，即将要走过金山角加油站红绿灯那儿的朋友，咱们还是要多多的注意瞭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渤海大街，渤海大街跟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其实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此时此刻，在渤海大街的东西双向车辆平稳有序行进当中，学府路上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渐渐多了起来，通过路口的时候预计是需要等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另外现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这个路口呢，通行效率也很棒。渤海大街上呢1到2组左右的限号灯，那么市府路南北双向，南向北大概是1组左右限号灯就可以通过了，那么北向南呢车辆稍微的有一点点多哈，咱们还是要多一点。

0: 一点的耐心。另外现在在汉语园制高点这块呢，我们能够关注到的路口是渤海大街和清华路。渤海大街在这个路口通行效率是非常完美的。那清华路呢，以往早间朋友们会有不同程度的提到挺拥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整治的力度非常的大，效果也很明显。我们在这儿走的时候会发现通行的效率跟之前相比好的那都不是一点半点了，各位可以放心走，没有任何的压力。
1: 还有现在是在渤海大街和工农路的交汇口消防局门前啊，现在呢这个北向南的位置现在是有一段拥挤加缓行啊。其实现在呢整体来讲通行效率还行，就是说在这个孩子们放假的这个时段里面啊，就是我们应该去享受这样一个早间的出行体验，因为
0: 畅通早高峰，
1: 因为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个月多一点吧，
0: 对，
1: 等到孩子们开学以后，咱可能想早晨有这样的体验就难了。
0: 出门的时间咱们又得提前一点了。
1: 对，
0: 今天早上呢，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表现呢还是非常令人高兴的。现在呢，盼盼路南北双向通行的效率还都不错，金牛山大街东西双向在这个路口现在通行的效率呢也很好。跟以往相比哈，今天是星期五嘛，真的就应对到了那句话，周五周五哪儿都不堵。
1: 对，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志发街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交通限制范围及时间。志发街呢是从南海路到平安路路段啊，时间是7月24号的9点到8月20号的17点啊。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可能这段时间呢这个路段会有一个交通的限制啊。
0: 志发街呢，南海路到平安路路段是从今天上午的9点一直到8月20号的晚上5点。那交通限制的措施呢是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是禁止通行的。周边区域的车辆呢可以由南海路、平安路绕行至东海大街和青花大街通行。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志发街分别和南海路、平安路的交叉路口南北方向是都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在施工的期间，也请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做好自己的出行规划，尽量的去避开施工的路段。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除了施工专用的车辆之外，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及行人进入到施工区域的。那么请途经的车辆和行人咱们都能够服从现场交警同志的指挥，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对，
0: 北京时间马上来到8点16分，那路面上有任何最新的通行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伙分享。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1: 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开启的是我们的有奖互动啊。这个今天的奖品提供呢依然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啊。这个炎炎夏日啊，吃口德华冷饮应该说感觉还是挺爽的。然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晒一晒您的手工作品啊，或者说一说您有哪些手工方面的特长啊。比方说这段时间在网上有一个钩针男孩挺火的，人家小男孩呢利用假期时间自己去用钩针来钩制各种小玩具啊、小物件、小摆件，
0: 对，
1: 然后而且拿出去售卖摆摊练摊。
0: 最关键的哈，就是这男孩呢，他是在完成了自己所有的作业任务之后，
1: 对，
0: 然后呢，利用自己
1: 妈妈或者是家里的长辈教的，或者是就像你说的，真的就是感兴趣，人家自己在网上跟这些视频来学的，这都是有可能的。不管怎么样，人家学的还是非常好的啊。
0: 此时此刻我们的听友爱要坦荡荡现在走在了渤海大街和中国人民银行门前，他说这块呢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占用了两排车道啊。渤海大街在中国银行门前，目前这块呢是有剐蹭事故，即将要路过这儿的朋友咱们千万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感谢大家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路况。
1: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老听友修兰，应该是分享了今天的早餐啊，这是豆腐脑，然后呢饼、小咸菜还有绿豆稀饭，这好像是在小吃部吃的吧，看这个
0: 看起来这个样子哈，
1: 看这个样子自己家豆腐脑能点成这个水平但这些多喝点绿豆稀饭肯定是好的啊。
0: 就感觉点豆腐脑也是一个
1: 对呀、啊，
0: 就是手工。

0: 干活哈。
1: 嗯，咱看一下爱要坦荡荡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在渤海大街中国人民银行前面可能有两车发生了这个剐蹭，现在是占用了两排车道。
0: 嗯，再次提示各位哈，
1: 那应该是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中国人民银行门前啊，就在三高中再往东一点。
0: 对，
1: 嗯，爱要坦荡荡也说呢，人家最多拼过7000多块的积木。
0: 哇，这动手能力也相当之强啊！
1: 你看看，
0: 我拼的这么精致，
1: 这太厉害了啊！
0: 赛车呀，这是，还有摩托车。
1: 赛车、摩托车，然后呢，底下这几瓶酒也是拼的。他这个应该是一个展示柜啊，既有自己收藏的好酒，
0: 嗯，
1: 还有自己拼的这个积木乐高啊，真的啊、哦。远看像不像那种博物馆的艺术品的展示柜？真的挺
0: 像
1: 哈、
0: 而且这个柜哈、周围呢那个光打的也是很讲究，很艺术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语双关，展示柜、展示柜、
0: 展示柜的东西，
1: 里边东西都不便宜。你看这些手工制作的作品，包括酒可能都不便宜，特别是这个手工制作。就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钩针男孩，
0: 嗯，
1: 新闻里不都讲了吗？比方说有些顾客想跟他还还价什么的，他都一般都会拒绝。
0: 这都是我付出了心血的，我不能让你跟我还价。
1: 对，因为一针一线呢都是自己的功夫。
0: 对，
1: 而且包括前几天，我看央视有一档栏目，也是采访了一些就是手工制作的达人，啊，他们也是用这个毛线编织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主持人就问他说：“你们这些小物件卖吗？”他说：“也卖，但是有一些，比方说他们织的一个什么。”一个很高的塔，或者是一个什么名山大川，一个比较大的建筑物，
0: 就很费功夫
1: 费力气这样、他说这样的我们就不卖，
0: 不舍得，
1: 因为这里面凝结的都是自己的心血。
0: 对，能够理解，
1: 就不是用钱能来衡量的、啊。
0: 帅气小王子提示各位哈，今天钢铁那儿有大集，路过的车辆咱们多多注意一下。
1: 这个恒武九天发来的一个是变形金刚机器人
0: 齐天大圣的这么一个人物造型、
1: 这是齐天大圣还是变形金刚？齐天大圣拿金箍棒是吧？
0: 对
1: 啊，
0: 经典的人物形象哈，无论是什么样的艺术载体，能够让我们看到之后心中瞬间的就能够想到他在名著当中的一些情节。
1: 嗯，
0: 相信这位朋友啊，肯定四大名著已经通读了吧。
1: 橘子说，我还是比较钟爱扭扭棒的手工制作，明年孩子就高考了，我为自己做了一把扇子，因为我家是男孩，对仪式感吧不太感兴趣，我为了方便考试结束之后能找到他，顺便我还凉快，所以呢一举两得，就提前把在考场外等候时候扇的扇子都做好了，
0: 做得很精致哈、其中有一把扇子呢也是赋予了美好的寓意、有前程似锦这样的字样，同时呢、还有一举夺魁这样的花样，
1: 就正反两面。
0: 对，
1: 正面是前程似锦，背面是一举夺魁、
0: 很精致啊，非常漂亮，
1: 这个扇子太有价值了、有这个收藏价值啊。但是刚才他提到了说男孩子对仪式感不太感兴趣，其实真不一定，
0: 分人啊，
1: 就也一个是分人，另外有的时候吧，男孩子怎么讲，他感兴趣他不一定说，
0: 羞于表达，但如果说咱们给他提供了，给他做到位了这个仪式感啊，虽然表面上就说、哎、不用，但是心里边指定是美着呢。
1: 对，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啊！今天依然是有奖互动，奖品呢是由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哎，到时候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会随机的抽取5名幸运听众送上今天的礼物啊！到时候呢您可以看一下您的手机微信上的951的这个跟我们互动的这个对话框，如果收到了中奖的回执，就恭喜您中奖了；如果没有的话嘛，咱们下期节目接着参与还有机会啊。
0: 有梦想的人不睡觉来了，他说我对象看了别人的那个钩织的成品哈，是买了一整套啊钩织的装备，刚买回来呢看了几天的教学视频，然后就放在那儿大半年了，你捡起来接着钩啊，你搁那放着那不就闲置了吗、有点浪费呀、
1: 人家意思谁买的谁做。
0: 那两口子咋分那么清呢、
1: 来看一下叶儿说，这是我自己手工缝的钥匙包，
0: 看看哦，很可爱呀、
1: 小兔子啊，这是小兔子还是
0: 小猫咪
1: 啊，
0: 一个卡通的小形象，很实用。
1: 对，
0: 同时边上还有一个小挂件哈，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
1: 对
0: 咱们收听节目

0: 们的朋友，这小挂件上上面就写了四个字儿：日渐富有。
1: 哇，你这过目不忘啊！我这个图片。我就给你闪了不到两秒钟，我就记住了。
0: 对，你对于这样关键的信息，那眼神一下就捕捉到了。
1: 来看一下小晨晨打卡今天的早餐，这是嚯，早餐就炖的鱼啊，这是海鲶鱼吗？
0: 早餐吃的咋这么丰盛呢？
1: 然后芹菜粉条、炸的鸡蛋酱，然后有西兰花、蓝莓啊，营养很全面啊，
0: 很羡慕。哎，我们有一位这个听众的名字哈，有点任性哈，
1: 嗯，
0: 叫狂踹瘸子那条好腿，你咋能这么做呢？
1: 太残忍了。
0: 你改一改啊，他说呢，给你们俩看一下啊，我这两个偏差的小物件，这是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他说我这两个一共做了1.5年呢。那没打开之前以为是多大呢，打开之后，哎，
1: 啊。
0: 他断断续续的利用工作的闲暇与这个之余的时间哈。
1: 那这个啊，就好多东西你看着，比方说这个玩偶拼起来不大，但是呢，如果把它还原成当初来的时候一个个小零件，
0: 那就是非常的琐碎，
1: 对，特别的琐碎。而且虽然有的时候很多这种拼装的玩具它会给你一些什么说明书啊、指导手册什么的，但是要真要耐耐心心的把它看完，真的是对我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啊。
0: 1.5年咱能给它拼成两个成品，那证明咱们最起码是不是有毅力坚持下来了，也很棒啊。
1: 然后你看佳偶天成拼的这乐高，这应该是一对超级玛丽吧？
0: 对，玛丽奥非常漂亮，很可爱呀、啊。你看它这一个一个小零件，不点不点，就是比小手指的那个指甲盖还要小。
1: 对，这个真的就是需要耐心和细心。
0: 嗯，时间长一点拼好也行，不然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视力哈也是有影响的。
1: 而且其实观察力思考力也要强。
0: 对，
1: 就是人家虽然给你这个指导手册，但是你得能看懂，得做出这个样子来。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就拼到一半，我发现哎，我做这个怎么跟他这不一样呢？
0: 做的两模两样。
1: 看看我们的听友笑风发了一条路况，都是动听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此时此刻，营口到大石桥是一路畅通的，
0: 太棒了、嗯。在路面上的时候呢，就是想要看到这样的一路畅通的好消息。
1: 嗯、
0: 那路面畅通呢，咱们的这个车速哈也是要安全一点，千万别说路面上哎车少，那我就是使劲开，那也不行、嗯，那样也很危险啊。
1: 对，来看一下冰冰发来的一个，应该是手工编织的一个小帽子。
0: 嗯，
1: 啊、他说这是我自学，在网上自学。钩织的第一个作品，
0: 那你很有天赋啊！
1: 嗯，
0: 一个五颜六色的，有点像是魔法帽的这么一个造型的，
1: 对，
0: 一顶小帽子。
1: 而且你看它虽然小，但是上面好多种颜色，
0: 对，
1: 而且图案也有变换，
0: 五彩缤纷的感觉，看起来之后呢，就会让人觉得多巴胺的配色哈，心情就很好。
1: 嗯，
0: 自学的第一个，
1: 嗯，
0: 就这么完美。
1: 对，
0: 你这是如果以前的话，在武侠的派门当中，你这就是。宗门长老看到了武学奇才的眼光，
1: 我估计啊，现在呢，第一个这个帽子虽然小，它也就是练练手，
0: 能戴上吧？应该瞅这个大小，
1: 就
0: 小朋友吧，最起码能戴上。
1: 在这个
0: 手指上，
1: 手指上能戴上。
0: 啊、那我这个是美好的愿望想大了。
1: 但我估计人家可能是也不一定，也许是挂在手上、
0: 拳头上，
1: 对吧？咱们看到的下边其实是胳膊，
0: 对呀、
1: 啊，有可能。
0: 嗯，
1: 但我想说什么呢？可能就是刚开始练练手，然后这个冬天。自己呀、啊，身边的家人呢、啊，这样的帽子就都戴上了，是吧？
0: 那不能给我们俩也织一顶吗？我们俩用一顶也行，就给我们俩一顶，就这顶就行，这顶我就看好了。
1: 嗯。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27了，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手工制品能够带给我们很不错的情绪价值。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美好的景色或是一点点周围的生活发生了小小的变化，也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正向的能量。
1: 对，比方说呢，夏夜浪漫就位啊，老边区东湖喷泉水幕演出连续4晚 精彩上演，
0: 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从7月23号一直到26号，每天晚上的8点钟一直到8点半，会有绚丽的水幕来搭配灵动的喷泉，在我们的东湖喷泉广场上，在那里为大家伙上演。东湖广场呢是音乐喷泉啊，同时呢还有水幕灯光展，是正式的拉开了咱们在炎炎夏季当中能给大家伙带来一丝美好的一幅清凉的画卷这么一场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家住在附近的朋友，咱们就可以晚间去那里好好的欣赏一下。
1: 而且这个水幕表演啊，一方面是看上去非常漂亮壮观绚丽，更重要的是呢，这一天呢你站在水幕旁边，就这水不往你身上浇你就觉得凉快，是吧？
0: 我甚至我想往边上凑一凑，
1: 就是听到水的声音都感觉身那个心里都那么的清爽。
0: 对，大家伙在今天晚上8点到8点半之间，可以去到东湖音乐喷泉广场那儿感受，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这一场夏日的视听体验。
1: 看一下修兰，他说呢，女儿上学的时候呢，曾经想养猫啊，我就用皮料给她做了一只黑色的小猫猫。
0: 这个我感觉，对，你看它的针脚哈是非常的均匀的。
1: 嗯。
0: 动手能力极强啊，
1: 而且这个形状做得特别好，就特别像一只小黑猫在那站立，
0: 活灵活现的，很可爱。同时呢，这也是妈妈对于自己女儿的一份深沉的爱，感受到了。
1: 玲说自己勾的小包包，红颜色的，很漂亮，
0: 很小巧，很精致。马上要来到北京时间的8点半，那么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畅通早高峰951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0分。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 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哦哦耶！

0: 951米高度。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畅通早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0: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40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
1: 去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西瓜的话呢，就会有8400个菌落。
0: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我在街边呢买一些就是商贩现切的西瓜，一个大西瓜再切两半，就回家之后呢，我都会赶紧的先把它刀。接触过的那一面赶紧切下来，我先吃了，我不舍得吃，
1: 对，
0: 我先吃了。
1: 你这个方法其实哈就是比较安全的，也就是说这西瓜切开之后呢，切面的确是会被细菌污染的，所以呢咱们一定要趁新鲜的时候吃，如果说储存不当的话，那么有害菌就是会大量的繁殖了。夏天的时候西瓜真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水果之一，那为了安心的吃西瓜，我们在今天的朋友圈里就要跟大家伙提这几个醒。首先切西瓜前，咱们这个菜刀啊还有这个板子菜板一定哈是要跟那个切生肉的切这个海鲜的这样的菜刀和菜板要给它分开，不能混用。另外呢，就是吃不完的话，这保鲜膜裹上了之后马上冷藏，西瓜千万不能在室温放置超过16个小时。
0: 对，
1: 还有一点很重要很关键哈，也许有的朋友是这么做的，那就是建议吃之前咱们可以先切掉表面的1到2厘米，
0: 对，
1: 就是它已经长时间的在暴露在外了，咱把那1-2厘米咱给它切掉，咱吃剩下的没暴露的，这样就更安全一点了。
0: 对，另外如果说保存时间略长，觉得这个西瓜有点发酸发软，这样的西瓜就直接扔掉了，
1: 对，
0: 也舍不得啊，就是轻则上吐下泻，再重点可能就食物中毒了，这还是挺危险的。
1: 对
0: 啊，另外还有几类食物就隔夜了，最好就别再吃了。像这个首先是这个绿叶菜，
1: 对，
0: 隔夜的绿叶菜呢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这都是致癌物，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这个缺氧和贫血。
1: 另外就是海鲜啊，这个隔夜的也不要吃了。还有一点可能很多朋友忽视掉了，就这个淀粉含量多的食物，像土豆、芋头、馒头等等，淀粉含量比较多的这样的食物，加工之后呢相对容易滋生细菌，如果说咱一顿没吃完的话，建议最好是密封后冷冻，想用的时候呢咱们再提前的去解冻，这样比较安全。
0: 对，还有像什么包括海鲜呢、菌类啊，什么隔夜的木耳、银耳、蘑菇等等，尽量不吃啊，因为它泡发储存不当呢可能会有致病菌，食用之后呢会有不适的症状。另外呢像这个淀粉含量比较多的食物，像什么土豆啊、芋头、馒头等等等等，加工之后呢相对容易滋生细菌啊。
1: 重要的事情咱们就是再强调一下哈。

0: 千万别吃啊，尤其是一些老伙伴觉得买了这二分之一的西瓜或四分之一的西瓜在冰箱里一放放两三天，这样呢咱不是说你吃过之后吧会100%的身体不舒适，但是呢就会大大的去增加让我们身体难受的风险，咱没有必要，现吃现买呗。
1: 所以啊，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其实大家呢都没啥胃口，胃口不太好。一个胃口不好的话呢，容易产生两种后果，一种呢就是不爱吃饭，一做呢就多了嘛又舍不得扔，就给它放在冰箱里了，是吧？还有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天热没啥胃口的话呢，想吃一点冰镇的东西，什么冰西瓜、冰水果什么的，在冰箱里一放，比方说今天买的，今天晚上买的，我冰一天，第二天我再吃，但这个时候。隔夜的这个水果和食品咱就得注意点这个它的安全性了。
0: 对，我们的听友细雨绵绵他呢给我们发来这样一段话哈，看过之后呢是非常的感动，他说江东婷婷感谢你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同时呢也非常钦佩今天听友们的这些精彩的分享，给了我满满的回忆，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从小穿妈妈给做的这个手纳底儿的鞋子，还有妈妈亲手做的衣服，织的毛衣、毛裤、帽子、套帽、围巾、手套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啊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只有傍晚的亲友小聚，一家人呢围坐在电视前等待电视剧的上演，那妈妈为了孩子和这个家真的是默默付出哈，没有任何的所求，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现在在妈妈年老的时候全心全意的去陪伴一下呢，就像陪伴自己的孩子一样。一转眼70后的孩子也快50岁了，那70多岁的妈妈，我好像一直忽略了你的付出，
1: 多陪陪家里的老人啊。另外我们的听友周英晨也说了，上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做模型，后来工作以后时间忙了，做的机会就少了，不过我看他做的也是很漂亮的，泰坦尼克号吧，这
0: 对非常的重工哈。今天这一早间呢收获到了大家很多的留言，我们很感动很暖心，也很钦佩各位的这个手工的能力，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一周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蓝宁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4度，鲅鱼圈32到2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4度，鲅鱼圈32到2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4: 开会呢吧？对，
3: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啊。
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0: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5: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5: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音乐。
1: 我说你啊你，你啊你，听不懂我千言万语。我说，我这。

0: 北京时间9: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1: 一直都找不到方向，常常都看着书。
0: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名字叫做《我说你呀》，来自李宇飞。李宇飞呢，算是在社交平台当中非常火爆的一位歌手了，在抖音平台呢拥有700多万的粉丝，之前还翻唱过《乌兰巴托的夜》等等这样的作品。
1: 抓着细节不放，却忘了感情不能
0: 写。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王赫野和黄龄，《过海》。

过海，来自王鹤野和黄龄。这首歌呢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很多人说这部电影特别好看，八个尚未得道成仙的凡人携手渡海，再搭上这首节奏轻盈明快、灵动治愈的曲风，显得很浪漫，很有勇敢的美妙意境。冒险旅途无需标准答案，王鹤野和黄龄声线温柔的交织，也用歌声描绘出了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心。

0: 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爱琴海》，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于他2026年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的，而且歌曲是周杰伦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即兴创作的作品。说的在拍摄《周游记》的途中，他临时买下了一把吉他，在车上就写出了这段旋律，歌名是由方文山最后做的定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

0: 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人口栏目组携手营口蒙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嘿，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7: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9: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8: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我是一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听见海的颜色》。

0: 静静的，来自汪苏泷和周兴哲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庾澄庆，在2006年的时候正式发行，同时也是电视剧《深情密码》的片头曲。在歌曲发行了将近20多年之后啊，汪苏泷呢把这首经典的华语情歌带上了音综的舞台，以最经典情歌演绎的方式安静的演绎。这首歌在汪苏泷和周兴哲的演绎之下，你更觉得是那种娓娓道来，你可以静静的去聆听完整首，感受当中深情的歌曲。
1: 你躲着什么有点浪漫的心动。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也要听到的是来自一档音综节目《天赐的声音》第7季，来自罗云熙、黄霄云，《桃花诺》。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4: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5: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6: 哎呦，我们的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3: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7: 坏了，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2: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8: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2: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9: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0: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9: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1: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9: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

0: 10:12，951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刚刚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周旋》，来自于王以太和艾热。这两位歌手合作的曲目还是比较多的。那全专辑听下来，最喜欢的可能还是这首《周旋》，歌词写的又很真实。有的时候来看，感情确实是一门需要我们一生都去学习的功课。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
0: 接下来来听一首老歌，来自于李慧珍《天蓝》。

北京时间10:29，今天的95幺爱音乐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周五的美好时光，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蒙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赣州市11艘木改钢渔船下水试航，
5: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7月21日，赣州市3校光辉渔港迎来了一批新成员，11艘崭新的钢制渔船集中下水试航。从木质到钢制，船体材质的一次迭代换来的不仅是抗风浪能力的跃升，更是渔民们驶向深蓝增收致富的底气与信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上午9时整，随着下水指令下达，历时2个月精心建造的11艘钢制渔船依次平稳滑入海中，激起层层浪花。渔港内彩旗招展，新船整齐排列，船主们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赣州市渔民李成航：
8: 我投资了200多万换了一艘钢制的渔船，船更大了，渔船上的设备也更先进了，

0: 稳定性撞来了导航，能多打鱼户。感谢政府的政策支持，啊，渔船贷款、贴息方面，渔民都很高兴。
1: 这批新船由盖州市光辉渔船修造厂承建，全部配备了先进的导航、通讯、救生及渔获保鲜设备。相比传统木质渔船，木改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抗风浪能力更强，安全系数更高，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使用寿命显著延长。政策引导、金融扶持、技术保障三管齐下，让渔民出海更安全，捕捞更高效，收入更稳定。盖州市渔民李洪富：
2: 钢船比以前的木船要结实多了，抗风又安全，马力大，能多装些渔货，以后出海心里也踏实了，一直也有更有奔头了。
1: 今年盖州市抓住扶济休渔的关键窗口期，通过出台专项扶持措施，引导渔民主动淘汰老旧木质渔船，更新为新型钢制渔船，从源头上化解传统渔业的安全隐患和发展瓶颈。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岱松：
3: 今天呢，在我们光辉渔港有11艘渔船下水后做稳性试验，在稳性试验符合要求之后呢，我们渔业主管部门会主动对接渔民办理相关的证件和手续，并且呢，我们会全程跟踪服务，主动帮助渔民呢办理这个贷款、补贴等各项业务，把惠农政策呢真正落到实处，也持续筑牢我们的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1: 此次11艘钢制渔船的成功下水，标志着盖州市渔船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下一步，盖州市将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渔业生产向安全化、标准化、现代化转型，为全市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6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把防汛抗旱作为人大监督工作重点，督促政府和相关部门层层压实责任，把各项防御措施落细落实，要持续增强法律监督刚性实效，紧盯防汛工程、预警体系、应急保障等短板，持续跟踪督办，要充分发挥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优势，普及防汛避险知识，收集群众急难筹盼与基层防汛堵点难点，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涉农领域立法纳入重点立法计划，固化我市农业发展好经验，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要常态化开展粮食安全专项视察、和美乡村建设专题调研，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产业融合、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等群众关心事，向职能部门问诊施策，要组织农业战线、乡镇基层代表深入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形成高质量的代表建议，抓好闭环管理。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福建泉州晋江市因协场火灾事故教训，坚

整改查落实，切实清除安全隐患。要筑牢制度防线，加强对我市安全生产领域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确保制度合法合规、务实管用，从制度层面织密安全防护网。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对我们加强人大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坚持心中有党，确保人大各项工作始终和党委同心同向。要坚持心中有民，紧盯老年助餐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等民生热点，开展有温度、接地气监督。要坚持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持续。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8: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北京时间11:0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呢来说一说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就是咱们这个行政复议。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到营口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权威的解读新亮点，以及呢普及一下啊复议维权的知识。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营口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工作人员薛国龙。国龙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你。营口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妙兰兰，兰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二位嘉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行政复议啊，听起来离我们的生活挺近的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遇到了一些维权的困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给大家做一些解读啊。首先呢，请国龙给大家讲一讲行政复议到底是什么，和大家熟悉的说我们这件事我不服，那我要打官司，他俩一样吗？
1: 首先啊，行政复议啊是政府的内部的层级监督，是自我纠错的一种制度。它呢是解决咱们老百姓呢跟行政机关之间这个产生的矛盾，维护咱们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一种便捷高效的一种途径。简单的说的话，就是老百姓啊或者说企业啊，认为咱政府的行政部门呢做了哪些行政行为不合法不合理，可以直接到行政复议来提起申请，要求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些解释，然后呢我们行政复议部门呢对这些证据进行审查，审查之后给老百姓一个结论，做出一个行政复议。它和诉讼的区别就是说它非常的高效便捷，直接来复议，也不用提供什么证据，由被申请人来提供他做出这个行为所依据的各种证据材料。
0: 在收费方面呢？
1: 在收费方面我们也是不收费的，非常方便那个申请人过来提起案件。
0: 那可以说它是用这个源头化解矛盾的首选的一个维权途径是吗？
1: 对，行政复议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它有别于诉讼的就是方便快捷，
0: 就咱老百姓觉得这件事不行我就去看一看，
1: 对
0: 啊，问一问，
1: 而且是零成本。你可以过来先咨询一下，看看这个情况属不属于我们行政复议管辖，也可以来问一下我们进行一些解答。咨询指导都可以，
0: 这是很方便的啊。
1: 对，
0: 就是很多市民呢，就是最近也听到新闻说了，说咱们行政复议法的实施条例，行政复议法以前我们都说啊，这是一个法律啊，这以前觉得行政复议好像就是我可以有这个权利，但我不知道怎么做。那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相比以前，它最大的变化和惠民的亮点是什么呢？请兰兰和大家说一说。
2: 好的，本次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修订是一次全面优化，核心就是便民、扩维、提质、纠错，和每一位营口市民、市场主体息息相关。简单说几点，第一个是维权范围拓宽很多，像大家关心的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失信惩戒措施，还有小微企业股东想提公司维权，以前都很受限，新规定全部打通了救济渠道。第二点是全面简化了维权流程，明确线上线下复议申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大家可以通过小程序、官网逐步出户办业务，彻底打破地域时间限制。第三是新增了前置纠错机制，行政机关发现自己执法有问题，可以5天之内主动改正，不用漫长的等待审理，真正的提速化解矛盾。最后要说的是监督力度也更加大，针对乱处罚一刀切执法，可以针对一类共性的问题制发建议书，从源头规范行政执法。
0: 那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30条新增关于行政机关没有履行法定的职责的内容，具体又是什么呢？咱们请国龙给大家做一下解读。
1: 行政机关没有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呢，指的是申请人呢

0: 向行政机关申请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但是在该行政机关呢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受理，或者说是受理之后不予答复，或者说不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的情况。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除外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行政机关已经明确回复不予受理，或者明确说拒绝履行，或者说不完全履行的，这个就不属于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
1: 嗯，那哪种情形是呢？
0: 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受理之后我不答复你，说白了就是我不理会你。再一个情形就是说，一般行政机关在答复的都有法律规定的期限，有一些申请人提交了申请之后，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做出答复，超过期限了，这也是一种情形。再一种就是压根儿我就不履行不作为。
1: 这我觉得有点像你给一个人发微信，人家就是不想回复了，是不是？哎，但就是说你这个你我把我的想法递上去了，但对方不回复，不予理睬。
0: 对
1: 啊，就是行，我给你一周的时间，一周你还不理睬我，这时候我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吧？咱举个例子说啊，就比如说一个结合一个具体的案例，再跟我们说一下，这样更明白一些。
0: 好，在我们平时办理的行政复议案件中啊，有这么个案子，就说高某啊，他是一个水暖工，他在平时干活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这个店主家就雇主吧，雇主家的那一块玻璃给损坏了，然后跟这个雇主就发生了一些矛盾口角。商量赔偿的问题的时候也是产生了纠纷，这个时候啊，那雇主的母亲呢孙某就上前进行劝说嘛，他也想着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把这个问题扩大化了，然后就用手拉了一下这个高某的胳膊，还推了一下这个高某，然后高某倒地了。后来呢，高某认为自己那个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然后就报警了。报警了之后呢，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了之后，认为这个没有违法的事实，做出了终止的调查的决定。高某那个这种情况之后，当然他肯定心里是不服气的，他认为我已经倒地了，受伤了，为什么没有进行处罚？他就觉得公安机关是不是就没有履行制定法定职责，保护他的人身的这个财产的安全。然后他就来申请行政复议，我们行政复议机关那个受理他这个案件之后呢，要求这个公安机关提交了当时办理这个案件的所有的证据材料，这也是我们的审查职责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审查之后呢，就认为啊，从这个主观上讲吧，这个孙某他上前这个劝阻这个过程，包括这个拉扯的行为，他的目的是想避免两个人这个矛盾升级了，产生了更严重的一个什么后果，他并不是说我想去打谁伤害谁。然后从这个结果上来看吧，两个人这个身体接触的过程中，高某通过这个公安调查是属于自己不小心摔倒的，所以说是他这个摔倒这个结果和这个孙某这个行为之间呢没有这个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最后公安呢就确认这个案子没有违法事实，做出了一个终止调查的决定。实际上公安机关是严格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想这个受害者高某他觉得就是自己这公安机关好像没有给他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回复的话，他心里是不服气的哈。
0: 因为我们老百姓通常理解，你公安机关你为什么没处罚他，是不是你就是不作为？但是本案的情况并不是，公安机关是经过调查之后认为没有违法事实，所以没有不能处罚谁，做出终止调查恰恰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1: 好，那么很多经营者呢也非常关注啊，咱们这个条例对营口企业呀、市场主体有哪些专属的保障？那这一块呢，还请兰兰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2: 好的，本次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修订，重点强化了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精准护航我市企业发展。一是明确合伙企业、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市场主体的复议申请资格，解决企业维权主体模糊的问题。举个例子，旧条例的第

0: 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可以以企业的名义申请行政复议，仅限股份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是没有资格的。新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14条，统一扩围至全部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均可以在法定代表人怠于维权时代公司提起复议，彻底解决了中小股东封闭型企业维权主体模糊的痛点。这一点对于我们营口来说，营口的这些小微企业，这些私营企业业主来说，就是非常有利的一点。第二呢，新规是从顶层设计上就明确了复议不光要办好个案，还要源头治理。条例第二条直接把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写入了立法目的。我们复议工作人员手中最有力的抓手，就是条例第69条规定的行政复议建议书制度。如果连续收到多家小微企业反映同类一刀切处罚、超时不答复等问题，我们就可以梳理共性症结，向主管部门制发建议书，推动整个执法流程统一规范，切实保护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合法经营权益，助力营口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很多群众呢也比较担心啊，申请行政复议的这个流程是比较复杂的，门槛呢也很高，咱普通老百姓啊不一定会操作，就是大家的这个想法是这样吗？应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呢？兰兰，
0: 这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新规实施以后，复议的门槛会大幅降低，全程便民利民。首先，行政复议全程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其次，申请方式多元化，可以现场提交，可以邮寄提交，也可以线上网办。同时，我们推行一次性告知、简化材料、高效审理，针对老年人、特殊群体以及企业提供更加便民的服务、指引服务。
1: 那咱们营口本地市民呀、企业呀，具体去哪里怎么申请这个行政复议？是不是比如说市民和企业它是一个地方吗？还是它是分开的呢？请国龙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2: 我们营口本地的市民或者企业啊，想要申请行政复议是非常便捷的。首先线下的方式呢，就是可以直接前往营口市司法局的行政复议立案科呢进行咨询，提交那个书面的材料。如果说不方便的话，也可以通过咱线上的全国行政复议的服务平台小程序进行申请，也可以邮寄书信的方式进行申请。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如果遇到了行政争议，优先选择行政复议，因为行政复议是高效便捷的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的一种方式，也能够最大程度的去保护我们这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1: 就是假设说一个老百姓他遇到法律上的事情啊，他对一件事情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如果他不知道走行政复议这条路的话，他通常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2: 他不走行政复议的话，老百姓通常想到的是到法院起诉。因为整个诉讼的这个过程也好，还有这个投入的各种时间啊精力的话，肯定是要更多一些。所以我们为啥说成立这个行政复议，发挥它这个主渠道作用，就是为了降低老百姓在维权中这个付出的这些成本，
1: 是不是就觉得中间缓了一下？
2: 对
1: 啊，就最起码就是我们行政复议会告诉你这一块，你像你这种事情啊，你这种条件就可不可以去上面诉讼，我上法院起诉你，对吧？
2: 对，
1: 如果你要是起诉要没赢的话，可能又是一部分费用，而且还牵扯你的精力。如果在复议这一块就告诉你了，你看就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就是跟你讲一讲，我觉得他好像也明白了啊，然后也不用再去上去打官司了。我觉得这个我们行政复议好像和就是律师他不懂法，不太懂法，但我找了一个律师给我讲一讲，好像也有一个相同的、
2: 对，从我们专业这个角度
1: 从一个这样的作用啊，
2: 对，
0: 咨询。
1: 但是你找律师咨询的话，你就可能你真正想打官司找律师咨询，你可能还要付一部分费用。
2: 对，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好像他是从中间这个过程要缓冲一下，给你具体解释，给你具体说明。所以这个行政复议我感觉是特别好，其实真的是这样，要是不介绍老百姓还不知道，说你看咱们是公安，然后是检察院，然后是法院，说司法局还有个行政复议，可能真的就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啊。那今天呢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想告诉大家有这样一个部门，如果你

0: 真的遇到了事情，首先可能你遇到事情首先要报警吧，对不对、然后解决一下，你要不服气的话，你就不行，马上到法院，我要起诉他，但中间还有个行政复议，你可以去问一问，咨询一下，然后再给你指出一条你最好怎么做的一套方案，对吧？
1: 是的。
0: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请兰兰总结一下，就是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落地了，对咱们营口的法治建设呀，群众生活，它这个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好的，这个问题简单概括就是一句话，让群众维权更简单，让政府执法更规范。新条例的实施进一步打通了群众维权的最后一公里，倒逼行政机关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从源头化解行政争议。下一步，营口市司法局将持续做好新规普及、复议便民服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企业急难愁盼的问题，以高质量行政复议工作护航营口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复议人员的解读，让广大市民清晰地了解了行政复议的维权功能和新规亮点。那我们也相信啊，通过今天的科普，大家今后遇到行政争议呀，都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依法理性的维权。在此呢，也特别感谢二位嘉宾，也不妨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司法局行政复议是司法局在哪个位置，然后我们行政复议的电话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司法局的办公地点呢，就在营口市中心医院的，属于东侧，或者说是营口财政局的对面。然后我们行政复议的立案科是在司法局的办公楼的一楼。
0: 就是你看大家去的时候爬楼梯都不用了，直接在一楼就等着你呢。
1: 然后我们办公的电话是立案科是6656-0036。
0: 6656-0036，6656-0036，大家呢提前也可以电话咨询啊。好，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给我们做的清晰的解读，谢谢你们，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再见。
0: 再见。

0: 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

北京时间11:34，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951爱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今天的爱生活当中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生活上的事儿。那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说的呀，就是出行的时候你遇到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像我们现在去旅行的时候，一定会在网上搜索一下自己喜欢的风景，特别有一些网红打卡地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和大家说的就是网红河道有一些地方是事故频发，所以您在去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选择。说快炸一个，近日啊，北京市连续高温天气，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内的小龙河是又热闹了起来，不少市民呢站在桥上玩起了这个跳水游戏，一个接一个的往里扎猛子。那么记者呢就到现场看了一下哈，除了跳水者，数百米的河道内满是游泳和划桨板的人，其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玩水。揭掉了网红滤镜，真实的小龙河曾发生过多起涉水伤亡事故。现在岸边呢还有水深危险，请勿下河戏水游泳的警示牌。然而呢，市民是不顾危险贸然下水，让人看着都捏了一把汗。高温天气又逢暑期，亲水自然是越来越成为一种刚需。在不少城市，正规与非正规的河道江边，在这个时节往往都少不了戏水，像野泳的人群啊。小龙河靠近市区，又位于湿地公园，所以在各种网络攻略的推荐下，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这也并不让人意外。事实上呢，这个地方早就该成为网红打卡了。在2024年就有公开报道显示，这里集合了游泳、桨板、跳水等运动，被网友们称为南城的塞纳河。但是呢，这里毕竟不是专门的亲水空间，也没有足够的安全设施，哪怕再火也不等于就没有安全和隐患。报道显示呢，小龙河几乎每年都有安全意外发生。2024年8月，一跳水者碰到硬化的河床，头部血流不止。2025年7月，一夜游者不幸溺亡。8月，一少年险些溺水，后来呢被热心的市民救上岸。与此同时，这段河水的这个水质，它适用于的是什么呢？一般工业用水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其中你像粪大肠菌群，为可开展游泳活动的三类水体的两倍，健康风险同样不容忽视。所以啊，像这样的非规范的亲水空间，尽管人气很旺，但其实并不是理想的玩水去处。每个人都在前往时要保持一种清醒和谨慎，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时候，更需要三思而行，克制贸然下水的冲动。那另一方面呢，既然这片水域每年都吸引大量市民，是否可以在加强安全提示和市场管理的同时，也因地制宜增设必要的安全设施，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尽量满足公众的亲水需求。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已经有一些城市为方便市民在江边打造了专门的天然泳池，其实这个做法呢还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事实上啊，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日益频繁，市民对玩水空间的需求只会越发突出，如何更好地回应这种需求成为公共部门应该重视的课题。比如说城市空间规划时，完全可以亲水便民纳入了公共服务体系，在新建公园改造河道时，前瞻性地设计安全开放便民的亲水步道、潜水戏水等，同时啊，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在暑期降低公立的游泳场馆的票价，延长开放时间，或者是利用学校的体育馆、社区的健身中心等闲置的资源，增设临时的市民休闲亲水空间。不难想象啊，当便民的规范安全的亲水空间增多，就会少一些去非规范空间冒险的可能性。那么这背后的需求落差正值得正视。在此呢，也特别提示大家，现在是暑假期间，不要让孩子们和小伙伴一起啊到有安全提示的这样的河边去戏水。还有呢，就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问。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

0: 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记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记一点，不得丢一点。
2: 报告具体位置，他在渤海大街与市府路交汇口。
3: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4: 躲地路口实施拦截。
5: 哎，
3: 你是谁？
6: Oh no！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7: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8: 稀饭，
9: 白鸡，
8: 米粉，
9: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10: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 95.1营口交通，
1: 现在正门集合了，大家可以把爱车停到我们的正门啊，全都是免费的福利，给大家拉满了。大家走不到50米，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零食啊，包括说我们的换洗衣物啊，安排到我们的大巴车上面，十分方便。那么同样呢，咱们不光说是第一天早上咱们走的晚，更是会在我们的第二天，就在我们8月2号左右，我们会在下午3、4点就到我们的营口，回到温馨的家了。大家可以把我们一些晚上的时间呢，包括说下午的时间进行合理的安排，因为我们相信啊，大家好不容易有一个周末了，肯定都会有自己的生活吧，有自己的一些事情需要安排。我们把周六上午以及说周天的下午晚上都给大家空出来了，大家呢就可以抓紧一切的时间，我们这个周末过得十分充实。我既可以来到大连去游玩一番，观看到东北超，也是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安排的有条不紊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刚刚拨打的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去进行具体行程的一个我们的一些细问，包括说咱们报名了。还是那句话，咱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样呢，大家可能会在想说，那是不是观看了东北超门票之后，咱们观看了东北超了，那我第二天就没有行程呢？真不是这样的。我们第二天呢，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是大连自然博物馆。我相信去过大连的，包括说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我们可能初中生啊、高中生的，对这种地方都是十分感兴趣的。因为啥？因为里面首先大家不光是可以看到我们各种海洋生物的标本，都是可以了解到关于咱们海洋变迁的历史啊，以及说咱们地壳变迁的历史啊，都是十分丰富的，让我们小朋友包括是大朋友都是可以在这趟旅途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真真正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 对，而且其实我也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大连自然博物馆它其实也在沙河口区，所以其实离着我们的观赛的场地并不是很遥远，大家可能吃完早餐了以后啊，就车程时间会非常短，就可以来到了咱们游玩的地方了。第二天像刚才小小讲到的这样啊，大连自然博物馆它本身是国家一级的博物馆，也是国家4A级的旅游的景区，同时呢也是咱们东北地区规模非常顶尖的综合性的自然科学展馆了。这个展馆历史底蕴非常的丰厚啊，最早可以追溯到1907年，所以其实是国内非常早的一批自然的博物馆了。大家啊其实可以来到这里，不仅仅看到一些海洋的生物标本啊、古生物化石，还可以近距离的体验认识到海洋生物的一个知识，而且小朋友们还可以非常沉浸式的去学习。都说啊，一到了寒暑假，其实一些研学营、研学路线就非常受大家欢迎和喜欢了。可能有一些朋友时间和经济比较充裕的情况下，还会带着小朋友像去到西安呐、啊，去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历史和人文，感觉到一些这个古色古香的魅力吧。但实际上，可能有

0: 些朋友，他这时间比较短暂，或者也比较希望说让小朋友们在这个比较容易玩耍的地方就了解到很多的知识，第二天如果带着小孩就感觉有一种研学营的感觉了啊。
1: 是的，也是我们足球以及我们旅行双重丰收双重享受啊。那大家呢，如果对于咱们这次东北超的线下观赛比较感兴趣的话，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还是说跟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块出行都是十分合适的啊。同样呢，咱们也是给大家里面行程安排的十分松弛有度，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晚上观看东北超，包括说刚刚嘉许所提到的我们的一级博物馆，我们大连自然博物馆观赛之后呢，咱们观看之后会有一些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我相信大家去到一个地方，咱不管是去多少次，都会在出发之前在网上去找一找最近有啥好玩的景点，大家可以抓紧着我们自由活动时间，把我们自己做的攻略咱们可以拿出来，把我们自己想要打卡的地方啊，吃的好吃的呀，品尝的当地特色呀，都在我们这次行程里面一块儿给安排齐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抢占了。两天一晚，其实就是刚刚在我们分享啊，包括说整体介绍的过程当中，潇潇跟嘉旭都是属于一种心动的状态了。那大家呢，就心动不如行动，183-4173-1711，183-4173-1711，跟着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走一遭吧。

0: 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非常精彩的大巴车的团形，是两天一晚，观赛东北超，8月1号出发。广播听友立减完50块钱的价格，优惠到根儿是448元。再和大家推荐两条啊，如果大家坐这个大巴车比较方便的，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路线。第一条是深度游啊，避暑长白山加延吉纯玩高端次日游，原价是1480块钱，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变成1380每个人啊。然后另外一条路线呢是天边草原乌拉盖，大家可以来到草原深处啊，非常的精彩，原价是1380块钱，广播听友同样也是立减100元，变成1280的价格。所以这样的两条大巴车的团形，我相信大家同样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如果大家想要详细的去听一听具体的每一天都要玩什么、吃什么、住什么，也千万不要走开了，因为咱们下半段啊接着要和大家分享非常多精彩的行程了。同样小小也准备了两条飞机独立团来给大家进行分享。
1: 是的，首先跟大家快速播报一下吧。第一个飞机独立团，我相信大家听到飞机的时候肯定是想着说我来到南方，但是现在这个时节呀，去南方大家怕热，那我们也是找到了两条大家可以在南方避暑的路线。第一条就是我们桂林的行程啊，桂林的行程呢是双飞6日游，现在是6180元。同样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的桂林去看一看我们大丽江景区、云子岩呐、象鼻山呐等等，还有我们的世外桃源。那么第二条路线呢是哪里？就是我们的独库公路，穿越北疆。北疆啊，包括说新疆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现在正是开放的好时节。而且大家都会知道啊，新疆特别大，分为东南西北四个疆，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向往自由，想要来到新疆的话，不知道去哪里，现在去到哪个疆才是更好的时节，都是可以在我们的下半场来收听咱们的玩转营口的。我们不光是分享路线，更是给大家来进行说我们哪个时节去到哪个地方才可以看到最美的风景。那么看看时间呢，咱们上半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同样呢也是欢迎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栏目，下半场跟大家分享出去玩的那些事儿，既有我们的美景，还有美食，还有文化享受。那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 游玩南北疆，
3: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

0: 幺幺。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报告具体位置，现在破坏太平与石浦路交汇口。
2: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4: 落地路口实施拦截。
2: 哎，你是谁
5: ？Oh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2: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6: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杜静轩，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道来自我们辽源的美食——扬州炒饭。它不仅有黄金粉碎包玉粒、白银铺成镜子盘的传统美味，更蕴含的厨师爷爷对每一位小朋友的关怀和爱心。一粒粒金黄剔透的米粒，镶嵌在金黄色的蛋块上，红红的火腿丁、绿色的葱花和橘色的胡萝卜丁，仿佛钻石玛瑙般点缀在饭粒之间，传递着关心与爱护之情，带给每一位小朋友送上满满的幸福感。这就是我的美食分享，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希成，我来自营口理工附小，今年八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喜汁烧烤，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这是小串，这是鸡排，这是花菜。我最喜欢的就是肥肉香煎的小串，一口吃下去，肥而不腻，真香。炒饭也是我的最爱，天气炎热，吃一口冷面，别提有多开心了。最后，大家要记住，珍惜粮食，不能浪费。我们要做光盘行动。
8: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杨明硕，来自健康小学，今年八岁了。今天给大家推荐我最喜欢的美食——披萨。披萨是由特殊的酱汁和馅饼做成的，具有意大利风味的美食。传说当年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时，非常喜欢北方牛散的葱油馅饼，回到意大利却无处可寻。后来他在做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将馅料放在面团中，于是他想把馅料放在面饼上，然后又配上了乳酪和酱料，深受食客们的欢迎。从此披萨就流传开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让妈妈带我去吃米兰西点家的披萨。我最喜欢吃夏威夷和榴莲口味披萨。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
7: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李新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春雨的野菜。春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有很多很多野菜可以吃。今天主要介绍四种，第一种苦茄子，也叫苦菜，味道有点苦，可以凉拌，它叫婆婆丁，取名蒲公英，可以来煮茶，也可以来凉拌。它叫紫花地丁，也叫紫花菜，可以蒸着吃。最后介绍的是小根蒜，也叫野蒜，一般可以来酱泡着吃。最后给大家介绍如何制作酱泡小根蒜。首先把多余的尾巴剪掉，将生抽倒入碗中，没过蒜头，经过一晚的腌制，酱泡小根蒜就做好了。酱泡小根蒜配排骨是我的最爱哦。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再见。
9: 大家好，我叫王凯宁，来自城中小学一年二班，今天作为美食观察员
8: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水饺。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它孕育了无数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在众多美食中，水饺无疑是一个闪耀的明星，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食客的目光。水饺这个看似简单的食物，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制作到品尝，每一步都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感。每次出门在外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妈妈总会带我去喜家德，因为味道统一，食材统一，

制作流程统一等等好做的统一。目前喜家的在全国拥有800多家直营店，以好吃干净为核心，坚持现擀现包现煮，也成为了消费者心中具有代表性的餐饮品牌之一。每位第一次吃喜家的水饺的顾客，在咬下第一口后，脑海里会出现皮鲜馅咸汁鲜交织在一起，也成为了喜家的

0: 赶快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银口，我是夏旭，
1: 我是主持人夏潇。
0: 那下半段呢，再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旅行的话题哈。刚才呢，夏旭真的是太激动也太开心了，感觉这个话呀就还没等说是酝酿好了就往外冲了。所以呢，先给大家推荐一条大巴车的路线，是玩四天的啊。这个四天的行程呢，大家要出发的是长白山加延吉。
1: 嗯，
0: 因为大家也知道，毕竟咱们在辽宁，但是长白山还有延吉，咱们得去到吉林，一口气儿坐过去啊。确实，咱们不用开车。不假，但是坐久了这个屁股也是木木的麻麻的
1: 是的，
0: 忍不住想要这个下去走一走溜达溜达。还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可能会觉得一天的一个行程光坐车实在是太枯燥
1: 了，
0: 也是太乏味了啊，就是哪怕就可能玩会儿手机呢也是比较伤眼睛，睡觉也是睡不足多那么多的觉啊。所以呢，咱们第一天的行程就从营口出发去到知北村。那这个知北村呢，其实就是非常的有特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啊，这个知北村里边有一些这个可能还原了七八十年代供销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还有装修，所以进去了以后呢，好像就回到了上世纪一样。
1: 没错，而且咱特别说是带着小宝贝出行的大人朋友们啊，来到知北村仿佛是回到了我们童年时的场景，每一处我们的细节，包括说每一处我们的一些景观，都是像是我们记忆里面的，十分有特色，带给我们一种首先带着引号穿越的感觉。同样呢，我们的小朋友，包括说我们的大朋友，也是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父母长辈曾经经历过那段时期，它是怎样的一种场景，也是让我们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种乐趣啊。而且呢，其实大家来到知北村的话，我相信这个村庄也是不陌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不管可能是有第一次去到那里，但是我们大朋友是我们回忆里面的那种场景，我们的小朋友呢更是听着我们的爸妈从小讲着自己的一些小时候的故事啊，玩的一些游戏啊，在里面都会有深度还原。所以说呢，真的是把我们记忆当中脑海里面的印象来搬回到我们肉眼真实可见的世界里面了，这对于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们来讲都是一次十分难得的一个旅途啊。那么第一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知北村的行程。知北村的行程呢，里面可以游览2到3个小时、时间安排的十分合理，既不会让我们觉得说整体的一个大巴车奔波十分辛苦，也不会让我们大朋友在已经坐了一天车的情况下还需要长时间的一个游览。2-3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是属于我们放松啊度假的感觉。而且里面呢也会有独属于我们童年时候，就是我们70-80年代、80-90年代的一些童年的零食，还有我们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在里面大家正好补充一下体力，我们放松度假一下。
0: 到了晚上啊，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和大家在节目中提一句嘴的。就晚上的这个酒店呢，不仅住宿的环境非常的好，而且还可以泡温泉
1: 啊。对的，这个温泉酒店也是这次旅途的一大特色。大家可以在经历过一天的奔波劳碌之后，晚上泡个温泉，我们放松一下。也确实啊，咱不管是春夏秋冬，只要是哪个季节，我觉得我们东北人，特别是营口人呐、咱只要累了，有时间。就会说周末去趟大余轩呢泡温泉呢，周末去趟双台子啊休息一下啊，甚至说我就仅仅说我不去到那里居住，我就只是为了泡个温泉，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那么这次呢，咱们营口人来到我们的延吉了，来到我们的知北村了，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种温泉特色。在我们的酒店入住的时候，大家可以早早的回到酒店，然后自己安排行程，咱不管是叫着自己身边的朋友啊，还是我们的营口老乡去泡个温泉，或者说是咱搓个小麻将过手瘾，都是很可以的啊。
0: 对，
1: 晚上呢也是咱们的自由放松的时间，毕竟咱们出去第一天行程不给大家安排太紧，让大家有一个缓冲过渡的时间。毕竟咱们在后面像是我们的长白山天池啊、还有我们的网红弹幕墙啊，我们的一些夜市啊，包括说我们的朝鲜族美食啊，朝鲜族民俗园，这些才是后面真正耗费体力的地方。
0: 没错了，那第二天和第三天一定就是重头戏了啊，就全天都是用在

0: 玩身上。第二天呢，咱们话不多说，马上带着大家来到了长白山去畅玩，游览时间大概是6-7个小时左右，所以一个大白天啊，咱们绝对可以玩够玩畅，这个玩转、这个、
1: 玩舒服，
0: 对对
1: 对，
0: 长白山。然后其实呢也是看到了这个长白山的天池其实有很多个登山口，那咱们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是上北坡，因为这个北坡的交通方式非常的便利，大家不用说一蹬一蹬的往上爬啊，直接乘坐咱们的小交通就可以登顶了，给大家省了很长一段这个时间，而且体力上面也让大家休息的非常的过瘾和尽兴。最棒的最足的一个经历直接在北坡上面，咱们去登顶去看一看。那其实呢，我相信大家对于长白山来说啊，也是心中知道，就不一定能够看到非常清晰的长白山天池的全貌。但其实上一次跟红台旅行社的导游进行沟通以后，他说假如说啊，潇潇和佳旭这一次出发没有看见长白山天池的话，那其实呢证明是长白山和我们的缘分还没有用尽，意味着好像说下回还想让咱们再次游览一样啊，再挽留我们。所以其实呢，我相信大家不管说能不能看到天池吧，就当开个盲盒了，咱们也是做足了一波期待。而且上了北坡上面呢，咱们其实也可以品尝一下温泉水煮玉米啊，温泉水煮鸡蛋啊，尝一尝看看到底和咱们清水煮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潇潇以前去过长白山呀？
1: 没错，潇潇以前在小的时候跟家里是一块去过长白山的。那个时候吧，整体的小交通并没有现在这么便捷，我们想要来到长白山天池的时候是怎自己一蹬一蹬爬上去的。对，所以说呢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是北坡，我临近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说，哎，现在真是不一样了，特别的方便。同样呢，大家如果想要跟潇潇一样，我精力旺盛，我就是要体验一下我自己一步一步爬上去的感觉，那么也会有多种的一种行程，咱可以不选择，可以选择不坐这个缆车，不坐这个小交通啊，我们的方便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行程都是十分的多样化的。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潇潇小时候是去过长白山的。其实长白山是，我可以这么说吧，它作为我一个像是山景还有我们森林峡谷里面的一种启发的目的地。因为我对于山景还有说各种湖泊呀峡谷啊，我脑海里现在能够想到的第一印象还是长白山大峡谷，就它里面的一些风光，它里面的风景是对于我幼小的我来讲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的。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行程不光是我们大峡谷，还会有我们的长白山大瀑布啊，而且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登顶来到天池去看一看的。因为之前潇潇去到的时候是没有看到天池的，确实是就跟佳旭刚刚说的那句话是一样的，跟长白山的缘分还没有用尽。对的，等到下一次呢有时间，我也会跟着我的亲人朋友爱人一块儿再一次来到长白山去感受一下。但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去的话，就这次的行程，我觉得第一次去我就看到长白山，那各位你真的是太幸运了，潇潇实名羡慕啊。那么其实呢，长白山天池的一些风光，咱不管是哪种天气都是有它的独特魅力所在的。等到我们可能晴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全貌，会被我们这种天池，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嘛，它是一座火山，会被我们这种天池的感受啊、震撼啊、自然风景所带来的冲击给感染到。那等到大家如果没有看到的话，也是可以看到那种烟雨蒙蒙，真的是仿佛处于我们云间的感觉啊，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魅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等到我们从长白山天池下来了，旁边就是天池水煮鸡蛋，说实话小小吃过，你要说是非有啥不一样的话，那可能就是心情不一样
0: 啊。但是可能说是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呢，
1: 是的，很大的一个区别，
0: 可能不是说是像一些佐料啊调料
1: 对的
0: 要入味啊，但是我也是推荐大家尝一尝，毕竟啊这个海拔高的地方比较寒冷，大家也是这个新鲜劲儿过去了以后可能有点饿了，
1: 没错，
0: 正好吃点这个碳水或者蛋白质补充一下能量啊。
1: 是的，正好吃点，咱们啃个苞米，用东北话说啃个苞米，咱们吃个鸡蛋补充一下我们的体能。但确实是啊，大家在爬完长白山之后看到天池了，咱不管是看没看见，只要是登到那个观景台了，我们再下来之后啃个鸡蛋吃个玉米， 大家那个时候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跟我们家里面坐在我们那个家里面坐在沙发上吹着空调啃着苞米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会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满足感。所以说呢，这次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十分合理啊，六七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我不管是来到长白山的天池我去感受一下，还是说我来到我们的瀑布啊，以及我们的巨龙温泉群，还有我们的小天池绿烟潭，这么多景点去感受一下，在里面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呢，现在长白山的景区也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变化开发的，包括说我们来进行整体小交通的一个科技，我们便捷性是越来越高了，观赏性是越来越高了，大家真的是可以。因为之前嘛，刚刚是提到了潇潇小时候是去过的，但是最近呢，我也是想着抓紧一些时间，我再去一趟长白山，也是带给我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体验。每个地方，每个包括说我们不同的一些景点，咱们带着不同的心情来到那里，都是常看常新的。所以说呢，大家不用纠结于这个地方为什么去过，大家只需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决定，我想不想去。那想去的话，我去过一次两次，我去过无数次又有怎样呢？只要是我们开心的话，那这个地方去的就是值得的。
0: 是的，那大家其实看完了长白山了以后啊，当天晚上就可以打卡到延吉的网红弹幕墙了，真的是非常漂亮，而且灯光非常的通明啊，这个人烟的气息，烟火气非常足。然后第三天呢，同样大家也可以来到民俗园、水上市场、新市场去延边大学打卡一下，还可以来到了天池大桥。最后一天呢，大家还可以来到海龙湖的景区，最后再返回到温馨的家里。整个四天的一个行程呢，其实原价是14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变成1380。大家听到了我和潇潇的介绍，如果非常感兴趣想报红塔旅行社的精品四日游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进行名额的抢占。那同时呢，其实另外一条路线啊，是关于内蒙古乌拉盖大草原的，也是非常漂亮。那潇潇和嘉旭以前都通过红塔旅行社出差，作为一个旅行观察员的身份啊，去了解到了这样的一条四日的精品游玩的路线，真的挺棒的。可以看到东北第一莫银沙湾，同样也来到了野狼谷啊，它是电影《狼图腾》的拍摄基地，也来到了内蒙古的乌拉盖大草原哈、啊，真正是做到了就是这个绿地哈、啊、草原和湛蓝的天空白云连接在了一起，太漂亮了，饱和度太高了。还有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坐飞机的话，其实也是同样有两条非常精彩的行程啊。
1: 嗯，是的，那么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飞机团的行程吧。之前我相信各位听到我们长白山延吉包括说内蒙古的行程，心里面肯定都是动心的，但是想说我好不容易出去一趟，我要去点远的地方，我想去南方，但是现在还怕温度太高了。所以说桂林这次的行程我们要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桂林这个地方，包括说我们去到的一些山景啊，我们的象鼻山啊、银子岩等等，这些地方是常年保持在我们18度左右的，咱不管是夏天去还是说一些其他的时节去，都不会让我们感受到炎热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好好听一听这次的行程。首先我们第一天会来到我们像是从我们营口到大连，我们是从大连上飞机的，在大连的飞机里面呢，大家是可以来进行直达到我们的桂林的。等到我们桂林之后，我们就会首先入住到我们温馨的酒店，给大家安排的所有的酒店都是3星级、4星级，而且都是我们近些年来新装修的。那等到我们第一天经过我们的一些奔波劳碌之后，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第二天我们的行程就正式开始了。大家准备好了吗？首先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古东瀑布，古东瀑布大家是可以在我们的各大平台上去搜索到的。首先自然风光十分震撼，来游览的人群也是十分多的，给大家安排的全都是当地的精华景点，必须打卡的，不会有那种像是我们滥竽充数的景点啊，就是凑时间啊、凑行程啊，真的不会这样的。那么第一个，我们第一站就是古东瀑布，大家可以站在我们瀑布下里面享受一下飞流直下3000米的魅力。然后呢，也会在我们下午的时候来到我们的正阳路步行街，这个正阳路步行街呀，里面会有许多的一些美食啊，还有说我们的一些中心广场，当然是在我们的午餐之后啊。等到晚上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东西巷逍遥楼。东西巷呢是桂林明清时代遗留下的一片历史街巷，东西巷呢是以市井 街巷名人府邸的特色，里面会有许多的一些古代呀，包括说名人遗留下的一些文化产品。
0: 对，那来到了第三天呢，我相信啊，大家对于这个大漓江一定也是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了。
1: 是的，
0: 这一次咱们也是升级，从三星级的游船升级到了四星级的豪华的游船，而且这个游船大家别觉得说，那你给我升个级，我玩一会儿，反正坐在这船上看两岸的江景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还真的很有，因为大家哈要在这个船上坐四个小时，那这个舒适包括还有一个整体的环境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而且呢还可以。可以乘坐这个大漓江的四星级的豪华游船，在上面享用午餐，那吃的也就是更棒了。等到结束了以后，咱们又会出发到银子岩。银子岩哈，就去了银子岩，一事不缺钱，有这样的一个俗语
1: 谚语所在，
0: 或者是俚语啊、
1: 嗯。
0: 大家其实去了以后呢，也是沾沾福气啊，因为其实能够多挣点钱，我相信是大家比较质朴的共同的一个愿望。等到接下来，咱们同样也可以去看桂林的千古。行啊，大概6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进行游览，真的是非常棒啊！通过先进的声光电、全息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啊，还有舞台的机械，数百位的演员共同去倾情的演绎，太棒了，太好看了啊！最后呢，晚上再给大家安排了西街的这个演出，同样也是给大家留足了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咱们也是可以品尝美景，也是可以品尝这个非常好吃的美食啊，真的是太棒了！等到第四天呢，咱们就来到了阳朔啊，因为有一句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我们的阳朔山水又甲桂林了，咱们来到了这个其他的一个玉龙河的景区啊，游玩50分钟，紧接着呢又来到了4A级的景区，再游玩90分钟啊，真的是太漂亮了。紧接着呢来到了这个龙脊梯田哈、啊，也是可以看到云海远山，在这里呼吸着非常新鲜的空气，看到如画的美景啊。然后其实我们这几天的一个时间段呢，最后一天再给大家留足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1: 是的，
0: 最后再返程到温馨的家里啊。
1: 没错，整体的一些行程安排刚刚嘉许介绍的十分全面了啊，大家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这里面不光是有我们安排好的行程，也会有给大家留足的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来到一个地方之前，特别是向往已久的地方，都知道吗，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咱们这次不光是来到了桂林，也是来到了阳朔。大家在去之前，肯定都在我们小时候的课本上去看过。等到我们课本上的场景真真正正的落到我们的肉眼里面，变成我们自己可以看到的真实画面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是会十分激动，而且十分具有满足感的。同样呢，大家在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肯定会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有哪些地方啊是我自己喜欢的。而且现在大数据啊，真的是会把我们每个人的喜好都给拿捏住，大家只要搜到桂林，我相信蹦出来的一定是我们感兴趣的，不管是衣食住行，那都已经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了，肯定是要打卡一下了。那我们这个自由活动时间就是给大家留足的打卡时间，所以说呢，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咱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内蒙古的行程啊，延边的行程啊，还是说桂林的行程，以及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飞机团，华东五市、张家界、我们的新疆，还有说我们的云南等等，只要大家想要出去玩，哪怕你没有选好目的地，都是可以拨打电话，咱们来进行详细咨询，让他们替你做个选择。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嗯，同时这个电话号码啊和微信也是同步的，大家可以用自己的休闲的时间和红台旅行社的导游进行线路的详情的咨询。无论是大家的时间比较固定啊，或者是目的地比较固定，或者是预算比较固定，总而言之呢，只要你有出发想要去游玩的心思哈，旅行的方面呢来交给红泰，让他来替你保驾护航。
1: 是的，找一个专业的旅行社就是省时间省钱更省精力。那么当然呢，大家也是可以把自己的需求完全告诉他们呢。看时间，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 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

0: 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0: 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3: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2: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2: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今天是周五，我们给您带来的呢是951二手车的板块。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最近您有买卖二手车的打算，或者说呢这个想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评估，都欢迎您在以下时间里跟节目进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此刻您除了可以通过951的频率来收听我们

0: 节目的同时，还可以通过951官方抖音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中，欢迎您实时和节目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是尔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走进今天的951二手车。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尔东你好。
1: 主持人好，孙继勤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小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价格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车型上还有它的布局，还有它的属于底盘调校了，发动机的这种成熟了，还有它的内部的空间这种变化来讲，这款车一对比了之后，只要有车一对比之后，它就有很大的优势。
2: 那其实我们不是拉踩，而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我们国产车型还在这个学习和进步过程当中，而那个年代的像这款车，它的这个品质和它的一些造车的理念和设计就是已经很成熟了啊，这是要提醒给大家。但是像这样一款车在这个价位当中，对于现在大家如果说想，就还是那句话，想参与到百摊经济的话，这样一款车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装载能力很强，它改装潜力也大。你想做什么都可能方便得到你，
1: 是的，属于最重要的。在同样选择二手车就是一样，你在同样的价位当中去选择可选择性的车型，不同的竞品当中，你只能要挑一种优势，
2: 对
1: 品牌，它的这个售后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成本，还有它的未来开几年它的残值率，
2: 对，
1: 都要综合去考虑。那指定要选择一些非常有优势的车型。那就像这个锐界百都一样，在众多的品牌车当中去选择的话，价格上下没有差太多，那指定要选择这种合资品牌的、有成熟的口碑的这种车型。
2: 对，所以就是大家在选择当中，因为还有很多的一些车友们在选车过程当中，可能说我手里做这些预算，然后选车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了，无论是几万级别的、十万级别的，还是再往上的。可选择性是越来越多，导致大家会挑花眼。但这个时候不妨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的一些建议，你可以去做一些参考，为你未来买车，无论是你买新车也好，还是买二手车也好，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在想问一下王总经理，那针对于现在这个季节，是不是相对来说，因为你之前也说到了，像这样天气大家走出来的人会越来越少，那整体的消费能力也有所降低。
1: 消费能力和天气咱发生关系，首先要澄清一下。他消费的，比如选车上来讲，选择二手车的人，他都是针对于自己的需求，刚需了，比如说自己代步啦，或者是这个有练手啦，或者是有一些过渡的啊，所以说有很多的需求。但因为天气原因吧，每年都是一样，到这个季节就是，不说是。客户就我们也是一样，指定要找一个风凉的地方，凉快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二手车的展厅建设的初衷吧，就是要做到一个给客户呈现出一个改变传统那种大集市的露天式的。所以说像我们二手车展厅内，虽然说现在外头天气很热，但我们展厅里还是算比较
3: 凉快的。
0: 对，所以呢，就像尔东说的，暑期来了哈，这个天热了，大家是不是就不爱逛了？那你可以到新旺达二手车店去逛一逛，因为这个空调还是开得很足的，大家伙儿可以感受一下凉爽。有听友发来微信，想请王勇经理呢给二手车进行一个价格评估。这样，广告过后，我们请王经理给您进行评估。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4: 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有车生活，
1: 驾驭科技，
3: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1: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3: 听广播，
1: 买好车，
3: 汽车大管家。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1: 二手车购买指南，
3: 卖得顺心，
1: 买得放心。九五幺二手车。

0: 在是周五，我们给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环节。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此刻您可以通过951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951官方抖音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呢，欢迎您实时和节目进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今天呢，场外的主持人是尔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尔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信用的二手车店内跟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水水波波的几种联系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那在我身边呢，还是我们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武王经理。再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来下午好。
0: 王经理，那在我们广告之前啊，有听友呢发来微信，想请您呢就他的车辆给一个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评估啊。但是这位听友的这个车这个公里数，我总觉得好像是不是写错了。我在问他，然后他还没给我回复。这样，咱们我先来说一下这条信息啊，您看一看。他说他的车是15年的大众辉腾3.0黑色的，全车原漆。然后他说的是跑了9000多公里，我就觉得这个公里数好像是不是他打错了还是怎么着哈，我就问他，他还没给我回复啊。然后他说想问问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大众的辉腾是吧，
0: 辉腾3.0。
1: 这个车当年也是引擎不好。
0: 他说当时裸车80多，全下来是100左右。然后他给我回复了，王经理，他说9000公里这个数是准数，他说因为这车不怎么开。
1: 哎呦我的天，白瞎了。这可是淘到宝了，这还真白瞎了。9000公里，15年的车。
0: 对，
1: 11年了。哎呦我的天，一年连1000公里都跑不到，几百公里。就是像这种车型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全国很难取的。9000公里，像这样的车，辉腾
0: 3.0。
1: 他这款车吧，所谓的大众标下的属于那个，
2: 就怕这种都是母嘛。
1: 大众标下的都是母的吧。因为当年有一个对这款车有一个很多的一个佳话，它其实和奥迪 A8 来讲，它都是一个看不到的一个配置，几乎都是差不了太多。其实辉腾的设计里面其实很多的原因是按照宾利的设计，
2: 对
1: 啊，什么引擎不好买它，按照
2: 宾利不张扬。
1: 他这3.0什么配置？
0: 他说，我再来说一下哈，是大众辉腾3.0黑色，全车原漆，没说啥配置，就说是3.0的。
1: 这款车当年有4驱，还有2驱的。他新车提车是多少钱？
2: 80多。
0: 他说当时裸车80多，全下来100左右。
1: 全下来100左右，就参考一下。正常来讲，我给他评价正常的这款车，这个零件嘛，现在能值多少钱吧？正常2015年左右的和2016年左右的这款车，正常的市场价值现在基本就是在，过不了20，
2: 20都过不去
1: 了。正常都过不了，正常的市场价格应该这个年限的车在16、17左右。
2: 因车况而定，
1: 那他这个什么？要是他这台是9000公里的这台车，这个市场的价值可就不能按照这个价格来去定了，指定要是比这价格高。但是这种车，咱只停车，像这样的车，比如说跑9万公里、19万公里和9000公里的二手车，那是完全不一样。正常来讲，能卖到16、17万

0: 自己就是那最重要的来讲，购买者他的经济状况，是非常好，去才能去以这台车有缘的。真正来讲，对这个车，比如说他看着稀罕，对这个车也是，赞不绝口的，但是他不，市场的价值只能要远远高于正常的行情，高于多少，就是在于。市场的价值只能要远远高于正常的行情，高于多少，就是在于这个车和客户群体的这种需求的话，它没有固定的价值，这种车，尤其是几千公里的车，很质疑的，对吧？真正跑9000公里车辆原本原漆11年的车，这个车是值得，有需求的就值得去选择，
1: 但是我真的想说，像这样的车，像我说真白相了。
2: 王经理，
1: 他自己，
2: 王经理，尔东，打断你们一下啊，他又追加了一条信息啊，给这个车还原了一下它的原貌。他说这个是公司的一手车，公司车多，这个车几乎就在车库里面放着，2年换一次车衣，就检车的时候开。任性嘛，这不就是？
0: 这种情况有，雷同跟你们那是有的。所以说像这个车不是用市场行情价格就能定了，像我刚才说你正常市场上16匹市况不合的，所以有更换件的，能是特大的跑30万公里40万公里也有，这个车型11-12万也有，像这种5000公里的车，你在全国的这个同样的车当中去选，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就遇到一个好买的，也不能说仅此一台，但是说的有个寥寥无几，就是遇到好买的。
3: 对
0: 市场的衡量来讲，和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对这个车的这种评论，通过节目来讲，给他的这种价格，绝对是作为一个参考，不是最终的一个成交价格，因为他这种车是急迫出的情况。因为这听友给我们提供了这些信息。他有这个诉求，我们就去给中间按照分给了个信息，按照我的经验结合去给，最终决定不了这个车的市场成交价。也许他心里想卖30，也许跟心里想卖35，甚至更多的，对吧？
1: 对，
0: 就这个。但这个东西不是说这个车卖不出去，有的就是，有需求的人，而是不在于价格，而在于品质。就是看他遇没遇到。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不买家，
1: 对。但是我想问一下，因为刚才提到一点公司的车，那也意味着这台车的名是不是公司名的，那对于个人想买公司名的车，这个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吗？或者说这有什么说到吗？
0: 车辆的产权名下和车辆的价值是不差的关系的，无论是个人也好，公司也好，只要政府你能办理过户手续的就可以了，这个和车辆的价值呢，它是没有说
1: 没有什么影响。
0: 公司啊就会贵一些，或个人就贵一些的，没有，它就不在这个参考范围之内。所以说它正常的办理过户就可以。它描述的话，这个车原来是公司买的车，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一年也不怎么开，原本放在库里，就是检车的时候，开一开开一开。但是说的这个里程数是刚买车的那几年。行驶的总地里，
1: 可能那时候刚用这台车，去接一下客户什么的，后期换的车什么更好了，就不用他接了。
0: 所以说像这样的车，也就是我个人来讲，就特别的喜欢。
1: 那这位车友，如果说你感兴趣，如果说你对于刚王经理所播报的这个价位，你多多少心里还能接受点的话，你可以把车开到我们这个王经理店内，而和王经理探讨一下这个价格怎么去商议，因为。王经理一直对这种比较能见的，然后这种品质车型都是很感兴趣的，
0: 我们可以去欣赏。
2: 所以王经理把咱们这个店的地址和电话跟这位听友再说一下。其实我在这边看视频哈，都能看出来王经理眼睛都在放光。所以这位听友这个也听到了，王经理说了，你这款车呢不能按照二手车目前市场的价格去给你一个准确的评估数，因为毕竟你这个9000公里在这儿放着呢，而且还是全车原漆。然后他还说2年换一次车衣。那么对于这种车况来说呢，王经理说就是得遇到有缘人，多少钱可能都是他，过30可能都有可能。那如果说你感兴趣，想和王经理共同探讨一下吧，咱也不说就把这个车就放在王经理那儿，就是想一起来聊一聊的话，你可以把车开到王经理。

0: 店，让王经理看一看哈。王经理把地址和电话跟这位朋友说一下。
1: 好了，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四街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一楼希望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这也是我个人的微信。
0: 151-0417-45啊，怕这位听友没听清，因为今天这个电话的效果稍微有一点空旷，就是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空旷。这位听友不知道听不听清这个电话号码，刚才我又给您重复了一下。那节目之后呢，你也可以给王经理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就是爱车人嘛，爱车人就会是这样哈。看到一辆车，就像刚才我形容王经理的，两眼感觉都在放光。那你可以开到那里跟王经理来探讨一下。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辆车哈，王经理给这辆车呢进行一个评估。这款车是二零年的卡罗拉1.2，白色的自动挡高配，跑了50,000公里。现在这款车能卖多少钱？
1: 2020年卡罗拉1.2T 的。
0: 1.2可没说 T 呀，就说是1.2的。
1: 指定品牌，
0: 指定有 T 呗啊。
1: 但是它具体当时，比如说先锋版啦、精英版啦，到底哪个版本就不知道了。也就按照当年12万左右为参考这台车，指导价12.2万，现在的市场跑50,000公里多。
0: 对，50,000公里，白色的自动挡高配。
1: 4万出点头吧，各冒头，对，先冒点头。
0: 4万，
1: 您现在是4万多的。具体以四车为主。
0: 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还有一位听友也在广告之前发来的微信，他的车是7座的传祺 GS8， 2017年的320T 两驱的豪华版，跑了60,000多公里，黑色的。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广汽传祺 GS8
0: 对
1: 吧？
0: 对，
1: 2017年的
0: 啊。
1: 7座的
0: 两驱豪华版。
1: 7座的两驱豪华版，2017年的车，颜色
0: 黑色，
1: 黑色，公里数，
0: 6万多。
1: 哎呀，里程数今天的车就不多了。2017年的车，这款车正常的市场行情应该是在过不了5万，5万以内以下。它这个里程数如果是6万多公里的话，车况保持完美，接受一件两件划痕喷漆的，能卖5万小的。
0: 好，
1: 因为里程数少。
0: 回答了这三位听友的信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耳东。
1: 好，其实我这么来的时候，还有一个身边的一个好朋友想问我们的一个问题，想请王经理给解答一下。预算是10万，想买的广汽传祺 M8， 想问一下能买的哪个你们问的是大师版还是中师版？中师大师的够呛，买领袖吧。领袖的1年的10万的预算，四年多吧。4年到5年左右的车型，4-5就是，甚至说3年多的也有，也能。对，你的大师和中师吧，这个10万左右能买的车型，如果有的情况下，那车况，各个里程数也是一个很担忧的。对，就是领袖版来讲，那新车价值也就是在17-18那个。指导价值呢，按照正常的车就跑了3年4年左右，也就在10万左右，甚至10万以内，5万多5万来块钱都能买到。对，像这样的车，我们前几天有个客户，我身边的朋友就有一台这样的车。他的车也是有2年的补漆，跑了12万公里，黑色的，也要出售的。8万多块钱。到时候跟他说一下。就是说，10万的预算，就4年左右的领袖版为参考，二手车吧。又说到这个，二手车绝对没有一个标准的那个折旧的，还有固定的车价。因为车况不一样，里程不一样，

0: 还有它的这个配置啊，还有它的成色，都是影响这款车的啊。
1: 这个这个
0: 水龙下，同样的新车开出来，同样的使用，走到一起，它绝对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二手车。
1: 啊，
0: 里程不一样了，车况也不一样了，
1: 过户次数也不一样，
0: 车况刮碰的轻重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车的价格二手车绝对作为一个参考值，每一台车的二手车它的价格都是不一样。有的像你像同样的车，你同样的配置，你在互联网上有卖8万的，有卖5万的，有卖10万的，还有卖12万的。它为什么？
1: 里面就是
0: 就像我说的，重点就是说的看不见的东西。你看价格看款式，它有不一样。它指定是一样的问题就出现在车。
1: 好，那还
2: 好的，耳东打断你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信息，他说王经理您好，我有一款黑色的领克01，2020年1月份买的 2.0T 的两驱 Pro 版，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跑了3万多公里，黑色。
0: 2020年吗？
2: 2020年1月份的。
0: 好，哪一款呀？
2: 领克01 2.0T 两驱 Pro 版。
0: 啊 ，Pro 版，今天15万多那款。今天15万多那款，里程数跑了
2: 三万多。
0: 几多少？
2: 三万。
0: 啊，3万多。哎，这个里程，今天那个里程数多不多？
1: 多不多？
0: 这个车2020年的车来讲，现在的市场行情应该正常在5万左右吧，很好。
1: 5万左右，
0: 对。但是左还是右呢？
1: 看车况，心里能不能？但是到底能跑，就是不一定是决定那个车况的原理。
0: 对，
1: 就最终来讲，当年那个车还是挺畅销的，但是随着过去的5、6年这个市场的新兴的产物也好，新兴迭代的车型也好，就把它现在已经没有当年那么火。
0: 对，
1: 因为年轻人特别喜欢这种。比较前卫的造型的这种领克，或者有一些，提供一些什么性能。那但是现在大家被新能源冲击的是领克，一下子有点关注度比较低了。
0: 价格为5万左右为参考，我也把这个车辆的折旧的原因呢也跟大家说了，为参考，你具体实际车况不准。
2: 好，那又回答了这位听友的问题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耳东。
1: 但说到这一块，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关于现在新能源。其实大家如果说经常会发这个官网，就汽车官网，或者说就是一些实时网站的东西，会发现很多大家曾经没见过的品牌。其实也是对现在新能源，就对于车企的一个冲击。然后呢，现在出现了两个派别，问什么两个派别？第一个派别，购买传统车企的新能源，还是购买新势力的新能源？如果这个问题问给你的话，王经理，想问一下，你怎么推荐你身边的朋友是买传统车企的，还是买新势力的？
0: 您说到这个车辆的这种新型版来讲，所以说你所看的有的不认识，我也做了这么多年，我也不认识。
1: 因为他很多的这个标识，都没见过。
0: 对，
1: 你有的有汉字你看出来，有的甚至没有汉字你猜也猜不出来。
0: 对。
1: 然后他这个车做的就像以前的百万豪车那个样。
0: 对。
1: 总的来讲呢，不管是新势力也好，还是传统的呢品牌也好，新能源汽车吧来讲，核心
0: 不是看这个，不是看配置。第一要看它的续航，它的配的动力电池对于现在目前市场上先进的还是已经过时的，售后你所选择的这个品牌车型，不管是它什么品牌，售后有没有保障，这是核心的。然后其实你再看它的那个
1: 配置，配置
0: 花了个
1: 配置
0: 什么代步证、不代步证什么等等这些，大家所关注的就是这些，对吧？再一个，它的核心，比如说看不到的，像我说的续航的，就比如说现在的有700公里纯电的续航，你去选择了500的，

0: 对吧？嗯，差了200公里，它是核心在这个续航里程，但是500是一个过时的，就是之前不是最新款的，新款的也有，但是4S店或者是给你销售方给你一个很大的优惠，因为从价格上首先很大的一个差价，所以说有的很多我选的时候行，我就选这个。低配更便宜，所谓的说的，不是最新款，然后呢，续航里程也低了。其实这样来讲，就跟个人的所需。有的人说我这500公里对我来讲
1: 足够就足够用
0: 了。对，有的人不管我有700的，我就干700；我有800，我就不想700。
1: 对对对，
0: 那价格就是也无所谓，我就要最新的。
1: 嗯，
0: 这是每个人的。在大家的选择上来讲，你提到了一点，就新能源汽车。有二手的是没有可选择的了，因为它毕竟它就是，市场上已经是使用了1年、2年或3年。你要选新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这个品牌，它那个的技术，还有其他的品牌去做对比。最重要的就是从续航上看，充电的速度上看，它的售后的质保上。它的新的这种所谓来说的自驾也好，未来产生的这种不可抗拒的这种故障和事故，厂家有什么好的保障也好，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有没有一个稳定，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你没有说过于偏向传统车企，也不偏向新势力，主要是像你刚才说的几点，就是大家注意到就可以了，
2: 必须得注意的。
0: 因为选车不像燃油车，我选合资品牌，我选了这个国产品牌，
1: 对对对，
0: 我选排量2.0T 的，我选1.5T 的，就是看这么多的压配置。新能源汽车完全是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我说的是新车上啊，二手车你还得选择就拿它这个电池的健康状态，因为新车也不用考，
2: 对
0: 对吧？这个新车很重要的一点。
1: 那这也是最近我身边也几个朋友提出来，就有人会是偏向重在降低这个传统车企，有的偏向新势力，因为有就是招募他们主要着重一个点，是因为他们有多年的造车经历和经验，因为把它转型到新能源，基本的无论是底盘调教啊，整车的质量啊，要比新势力的要更强一些。那有一些选择新势力，就是说他们的科技感呐、或者说他的一些。其他的给你带来的不一样的这种享受的感觉是传统车企带不来的，就是两派别的一个对立点。
3: 嗯，
1: 是的。
3: 所以刚才王经理也说了嘛，就是我们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其实和买传统的燃油汽车的时候，在挑选上它的这个所看的点侧重点稍微是有所不同的了。大家伙儿呢，这个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每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哈，来和王经理进行探讨。那今天看一下时间呢，到这里是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王经理，节目最后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家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方便于听众节目之后跟您取得联系。
0: 好了，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是市街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一楼临街，就是电话是151-0417-45。
3: 好嘞，感谢王经理，感谢尔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4: 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1: 营口翠华金店首届珍珠展销会7月13号火热开启，精选珍珠集中展出，爆款珍珠项链仅需199元起，18K金珍珠镶嵌6.5折，旧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购物即送珍珠购物金，满额再送珍珠购物金，会员积分享10倍放大选珍珠，黄金珍珠 DIY 搭配，夏日氛围感拉满，快来翠华挑选心仪珍珠吧！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9: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9: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

0: 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

0: 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空心》。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下听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过来的信息，有一套门市要对外出售，海天家苑1/2，面积是183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156-4070-1646。

位朋友要出售一台21年的金迪电动三轮车，售价3000元，可以小议。联系电话是183-4066-8638，183-4066-8638，或者拨打电话136-5417-6402，136-5417-6402。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外兑，价格6万，可小一，同时呢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胜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

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 13941736962。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3楼91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有一个大平台，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在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发布的信息，同时还会在节目中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蒙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
10: 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呢，此刻正在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条招聘信息，有一位听友呢想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一年半的吉利几何 A500 的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自平安新居附近，晚上4:30之前交车。有意者联系电话1884079515118840795151。国宝首府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一名服务员，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想要招一名学徒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我们听友发来的信息。南平里 A 三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35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5年的五菱宏光 S1.5 手动挡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售价20000。联系电话是171475-5678，171475-5678。

0: 楼的三楼三朝阳，
1: 47平方米，
0: 47平米哈。
1: 楼下有小房。
0: 三朝阳47平，然后呢有小房楼下哈。有小房楼下，屋里面家电齐全吗？
1: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有部分家电。
0: 然后是老式装修。
1: 老式装修。
0: 老式装修哈。售价是在这儿说呀还是面议？
1: 售价的那个在这儿说，50000块钱。
0: 50000元哈。好，联系方式留一下。
1: 133。223。
0: 223。
1: 10024吧。
0: 10248。我重复一下电话，您听听看对不对啊。是13322310248对吗？
1: 对。
0: 还有其他信息补充吗？
1: 没有了。
0: 好嘞，我们再会。
1: 谢谢。

把这条信息再来给大家伙重复一下哈，这位听友呢要出售一套房屋，地点在靶场小区六楼的三楼三朝阳，47平米，老式装修，楼下有小房，售价50000，联系电话是13322310248，13322310248。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几种联系方式呢，也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再来看几条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儿发过来的信息。一位朋友呢，要出售一辆2005年的高尔夫1.6手动挡低配，红色的，全车2.7，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份，跑了30万公里，售价是6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快慢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在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三楼的房屋要对外出租，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的 1.6 自动挡高配，跑了14万公里，有2件喷漆，一手车，售价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

0: 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
3: 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静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栏目《我爱我家》。

在整个装修里，水电改造被称为隐蔽工程，也是最核心、最不能出错的工程。它藏在墙体、地面、吊顶里，一旦完工了就很难改动，出现问题了，维修成本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水电改造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给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发送私信留言。我们接下来会有一首歌的时间来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留言，无论是关于水电方面的哪些问题，您都可以留言给静伟，静伟会挑选几个问题在节目上以口语的方式来向您解答，也会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会给您发送文字性的消息来帮助您解决现在的问题。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把水电材料布局规范防水一次性的来讲透彻。那本期节目呢，也会有一些重点的科普，比如水电路的规范、水路的规范、插座的预留、防水的标准、预算如何控制，还有施工避坑，让您家的水电一次性到位，安全耐用几十年。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水电改造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留言。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他真的对你好吗》。

好的，那俊伟这边已经看到了有好几位热心听众给俊伟的留言，那大家不要着急，俊伟会筛选出来几条来在节目上给您进行回答。

好，那第一位呢是来自听众赵先生，赵先生问了，水电改造最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赵先生您好，水电改造啊，最核心最不能省的就是有六点。第一点呢是电线啊必须用国标的纯铜芯，不能用非标或者铝线。第二点呢是强弱电必须分开，间距在30厘米以上，避免信号干扰。那第三点呢是水管必须要走顶或者走墙，尽量不走地，方便维修。第四点呢是热水管一定要包保温棉，防止冷凝水或者冻裂的情况。

那第五点呢，也是防水了。防水啊，必须要刷到标准的高度，并且要做48小时的避水试验。如果您家是老房子的话，建议做到72小时。那第六点呢，是水电完工之后必须要拍照保存图纸，后期打孔可以不打爆管道。如果这六条您做到了，那您家的水电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那第二位热心听众呢是王姐，王姐也给留言了，说静美啊，我家的插座感觉怎么都不够用，我应该咋办啊？王姐你好，插座啊不够用，90%的一个家庭的通病。那我可以给您一个全屋标准插座的数量，如果您照着去预留的话，那绝对是够用的。首先呢是玄关位置，玄关位置建委在这里建议您预留两个插座，客厅的话预留8到12个插座，餐厅的话预留2到3个插座，主卧的话预留6到8个插座，次卧的话预留4到6个，厨房预留6到10个，卫生间预留3到5个，阳台预留2到4个插座。

如果王姐您没记住的话也没关系，一会儿静伟啊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些数据发送给您。但其实呢，您只需要再记住三句话：能多留不少留，低处留高处留，电器附近一定要多留。

小刘你好，水电啊，走顶和走地都没有绝对的好坏，但是呢，却是有适用场景的。先说一下走顶的优点啊，如果说您家水电选择走顶的话，那么漏水了立刻就会发现，维修的话也不用去砸地面，不会影响到楼下。但是走顶的缺点也是在的，它的用料会比较多，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儿。

当然了，走地呢也是有优缺点的。如果说您选择水电走地的话，那它的优点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省钱一点了，并且施工也比较快。但是呢，缺点也在，漏水的话难以发现，维修也要砸砖，并且很容易把楼下给淹了。

所以呢，根据行业的标准给您一个建议，水管可以建议您是走顶的，电线可以走地，但是必须要套管，并且呢要规范的施工，这样的话是最安全最稳妥的。

其他的听众发送的问题静伟没有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解答，您也不要着急。那我们稍后呢，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呢，静伟会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个您提出来的问题的解答方式发送给您。

其实呢，咱们水电改造的核心啊，只有三个词：安全、规范、实用。如果材料达标，施工是标准的，点位是合理的，这三条做到，那水电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问题。

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建伟也有给大家提过，像水电工程这一块是不要省钱的。那关于电线以及水管的这些选择啊，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大家一定要认准它的国标，那还有呢，也要认真的去进行不同品牌之间的一个对比，能选好的尽量去选好的，因为水电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隐患。

那我们下半段家装课堂的这一环节当中呢，静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装修科普的装修的科普，比如说今天会跟大家去聊一聊像电路改造都有哪些核心的知识，水路改造有哪些核心知识，还有像刚刚那个王姐哈、提问的说插座应该怎么样去预留，咱们有一个全屋插座最合理的布局，还有呢就是防水工程的一个完整的科普，水电预算的如何去进行一个控制，还有水电改造的避坑的指南，大家如果对

面的哪一项啊，哪一项科普感兴趣，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在下半段家装课堂的环节当中，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进行一个讲解和科普。那当然了，在整个节目期间呢，您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那给静伟来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了都会，要不然以文字的形式回复您，要不然会把您的问题拿到节目上来，咱们来面对面的这样去进行一个沟通。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经理将会逐一的去以文字的形式回复咱们听众的一些问题。那咱们在稍后回来之后呢，经理会给您继续的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上的科普。咱们大家千万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448

0: 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无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咱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本地的家装类栏目，我爱我家，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主要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装修之类的一些科普。首先呢，第一块静伟先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电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呢，先说一下电线的规格标准。照明的线路是使用的2.5平方铜线，普通的插座也是2.5平方的铜线，厨房、空调、热水器使用的是4平方铜线，大功率电器以及中央空调使用的是6平方铜线。

那还有呢，电路施工也是有规范的。首先呢，强弱电是要分离的，间距要大于等于30厘米，并且电线必须穿管保护，禁止裸露在外。那同时呢，也禁止在承重墙开长的横槽。那同时呢，线头要规范处理，避免安全隐患。那同时，配电箱要分路清晰，便于维护。

大家经常会把水电这样放在一起去说，那经理接下来呢也给您带来了水路改造的核心知识。首先啊，水管的施工也是有规范的，建议大家走顶不走地，便于维修。那还有呢，热水管必须要包裹保温棉。水管的布局呢，要求是横平竖直的。那同时呢，接口要热熔饱满，杜绝虚汗。水路、水管和电路、电线，它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要进行水压的测试。那水压测试也是有标准的，首先是打压的测试压力要求达标，并且保压的时间要充足。那同时呢，在此期间无降压、无渗漏才算合格。一旦发现有问题了，要立刻叫停，重新找一下哪里出现的问题，立刻检修。维修之后再重新进行打压测试，每次都是这样一点点去找，以直到所有的这个测试全部都合格之后，这一项才算完。

好的，那在一首非常优美的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去聊关于装修上的一些小知识、小常识。那我们接着要去跟大家说的呢，是关于全屋插座的最合理的布局。首先啊，我们先说客厅。客厅的话，插座要预留在沙发的两侧，电视墙、空调，还有要给扫地机器人预留位置。

那厨房我们刚刚说了，厨房呢要预留2到3个，6到10个这样的一个插座的位置，那都有哪里呢？比如说有灶台区、水槽区。那像有很多听众可能会有疑惑了，那就这两个区域的话，像2、3个不就够用了吗？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咱们对于小家电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洗碗机啊、蒸箱啊、烤箱啊、小家电啊等等，这些呢都是需要利用到插座的。所以说厨房要预留6到10个插座，位置呢就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区域当中。

呢，第三个是卧室，主卧里面呢要留6到8个，次卧要留4到6个插座，分别都要放在床头的两侧，还有梳妆台呀，小孩的书桌呀，包括也要预留衣柜感应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像我刚刚说的数量并不算多，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再多预留2个。那同时呢，卫生间也是要多预留的。我之前说的是预留3到5个，有马桶旁边、浴室柜、吹风机啊，还有一些智能设备，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那阳台区域呢，要预留2到4个插座，像洗衣机啊、烘干机啊、一些清洁工具啊，这些都是需要用到插座的。同时呢，大家也要在阳台准备好备用插座。咱们说到装修啊，不可避免的就要提到防水工程了。首先呢，先说一下防水的高度标准。淋浴区呢是建议大家做到不能低于1.8米，那卫生间的干区呢要不能少于不能低于30厘米，那厨房阳台墙面也不能低于30厘米。那当然了，施工的防水施工也是有要点的，比如说基层要平整干净，不能有空鼓的情况，墙角管口要先用堵漏宝来进行加固，并且呢要横竖交叉的这样去进行涂刷至少2遍。那在完全干透之后，还要再进行避水试验，

水试验呢不能少于48小时，如果说咱家是老房的话，那最好是做到72小时。同时呢，大家也要检查一下楼下无渗漏，方可继续施工。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去说第五点，比如说水电的预算的控制，那大家呢要按照面积去找到合理报价的装修公司。那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施工方的报价过低的话，那肯定是有隐患在的。那还有呢，是水电的点位啊，需要提前的去进行确认，避免后期的增项加价。同时呢，材料呢要认准国家的标准，不要使用杂牌儿。那完工之后呢，也要进行拍照留底，方便后期的维修。

那有一些朋友啊，会在水电改造这一块踩坑了。静伟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避坑的指南，一共是有五条。第一条呢是不要乱开长槽、深槽。第二条呢是弱电和强电不同管不混缠。第三条呢是不要使用飞镖、劣质的电线水管。第四条啊是水路必须打压，防水必须避水。第五条呢是点位不留勺、不留偏、不留错。

水电啊，是咱们家的安全底线了，标准要做足，工艺要做细，才能够住得安心、放心，长期的舒心。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感谢各位的收听，那现在马上就要到下午的4点钟了，祝大家一路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6:04，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4到31度，盖州24到31度，大石桥、鲅鱼圈23到31度，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好，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盖州24到31度，大石桥、鲅鱼圈23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9: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

0: 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交通温暖心灵，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呢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2026年的7月24号，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这两天呢，大家可能也看到这个热搜新闻啊，你比如说像四川资阳，通过这个温度表看，现在已经超过了50度，包括新疆有一部分地方。所以首先啊，提醒大家，这大热的天呢，如果没啥特殊情况，咱首先不要在外面锻炼，比如说早起晨跑啊，或者有的人觉得，你看平时呢，我们就在想啊，是不是这个为了晒点太阳啊，能够补钙呀？那这个时候也温馨提示大家，就是下午的时间段更不适合你出来锻炼身体。因为这两天的热搜啊，都有人说家里的老人啊，因为就是不舍得啊，说开空调，结果呢被热进了医院。而且呢，我们来看一下，说在这里有一个提示哈，夏天居家护理有三条生命线，你像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你是必须开空调的，设定在26到27度，风口呢对墙吹，你穿薄一点的棉的长袖，你护住关节，保证呢室温的恒定。另外呢，温馨提示大家，就是不要等渴了你再喝水，采用少量多次法，每个1个小时你就喝半杯啊，或者是一杯温开水都是好的。那么还有呢，说喝水以什么为准呢？医生说过哈，实际上你是观察这个尿色，如果为深茶色，说明你脱水已经很严重了。还有就是每天晨起记录出入量啊，说你晨起和午后各量一次基础体温，一旦发现体温比晨起高1度，或尿量比平时少1/3，哪怕老人说没有感觉，咱也必须要立即送医院，这样呢可以在一个黄金时间内进行抢救。因为这个天太热了哈，你就会在想怎么才能解暑呢？你说大家呢可以发过来啊，就是我们各有小妙招吧。那么我们交通文艺广播呢和营口这个咱们营口的德华啊，我们来看一下。德华冷饮啊合作了一档节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季送给大家呢一个大礼物，这个礼物可能您真的就挺需要的啊，就是5只奥奥大蛋筒和5只魔巧，价值50元。如果您要想得到这个大蛋筒和5只魔巧啊，价值50元，昨天我们都算了啊，50块钱，然后是10只啊，那1只是5块钱，和平时我们在这个超市买的1块钱或2块钱的，可能价值啊、口感呀、口味啊、质量肯定大不一样。那如何得到这50块钱价值50块钱的大蛋筒和魔巧呢？您可以把这个就是您拥有的啊，就是自己啊制作夏季饮品的小妙方告诉我们两种方式啊。还有这两天我们觉得这个互动也不错，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下，要么呢你就给我们呈上一份你夏季自己制作的饮品，要么呢你就告诉大家说我曾经在哪儿被罚款了。为啥呢？就是这个地方很可能有人不知道，比如说像工农路有个路口吧，就是很多朋友就觉得我怎么不知不觉在这个路口罚了200块钱呢？因为这个路口呢是不允许由北往南是不允许你借右车道右转的所以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就被罚过。那么在这里呢就提示大家，这两种方式您都可以多一种选择，然后也希望呢您能够拿到大蛋筒或者是5只魔巧。那我来介绍一下这好吃的长啥样吧。奥华奥奥大蛋筒是20厘米超大脆筒，优选奥料饼干颗粒，加入细腻的冰淇淋和脆筒一起咬开，冰淇淋与奥利奥饼干的最佳组合，这个浓香的酥脆好吃看得见。还有呢就是德华的魔巧，这是一个网红爆品，经典的巧克力冰淇淋，5层结构，有巧克力冰淇淋、香脆巧克力豆，还有巧克力脆皮巧克力冰淇淋、丝滑巧克力酱，层次分明，口感非常的丰富。您说这要是说在夏季您坐在家里打着空调吃上一只魔巧，并且不是花钱买的，并且是通过您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价值交换，然后呢您就可以得到这只魔巧，是不是想一想翘着小脚丫就在那吃上了，心情也格外的愉悦呢？好，现在大家呢也可以把你想象中的啊，就是你自己会做的，你都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看一看今天能获得奖品的是哪一位。

那质量也好，当然相信啊，味道也是不错的。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您要是想得到五只嗷嗷大蛋筒，五只魔巧，价值50元的啊，那您就可以呢给我们发送过来。大家呢就是可以发送说，哎呀，您是不是遵章守法的好司机，还是一次不小心被被这个抓拍到了呢？您都可以告诉我们这个详细的地址。其实有些时候吧，对于这个新手司机来说呢，或者说咱常开车的这个司机来说，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被罚过，但有一天你可能就被罚到，原来一发现，哎呀，这个地方我还真就没有注意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算一个经验的分享吧。您可以加入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们就可以清晰可见了。

0: 你会发现哈，就是有的时候说的挺简单的一句话，真的是很有道理。你看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换，价值交换是什么呢？您觉得大夏的这个大热的天儿，甚至四川那边啊，都将近70度了，你看那个辣椒红色的，但是好像就是已经被油炸的一样脆脆的，就像那个秋天被风吹干，然后呢吹干之后，哎呀一碰就碎了。你这个时候就感觉你坐在这个车里面开着车听着歌，对吧，然后参与着节目，来下节目之后呢还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价值50块钱的就是这种饮品，咱们家乡自己的品牌，而且加上自己的品牌是我们在家乡吃，但是你在美国也可以吃到，或者是说呢因为人家已经出口到那边，或者上广州啊珠海那边，人家已经在南方卖的已经非常火了，可是咱还没有吃到，那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让你吃，你说你会不会很开心呢？而朋友之间也一样，你是给人提供啥价值，是经济价值还是情绪价值，那我们在这里给你们提供了一个物质价值好，那大家就给我们提供一个经验价值吧，好不好？就是有些时候有一些东西你发现自己做起来哈，就是好吃，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免费的，就是你通过一种你的努力啊，你的智慧的努力，然后你免费得到的，我就说你看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啊，或者是看着这个手机，一定是小脚丫翘起来，哎在那晃动，哎愿意哼着小歌也行，然后这边吃着冷饮，然后从冰箱里拿出来冒着那种凉气，然后哎轻轻咬一口，你觉得那种感觉爽不爽，一定是美极了，对吧？虽然大夏天咱建议大家少吃，那十根也没让你一天都吃完啊，你分一周吃啊，是不是一天一根，那时间你找准了，机会你找好了，对吧？你别让孩子别让老公看到，你就自己悄悄的吃一根，孩子看他表现挺可爱赏他一口，老公表现挺好再赏他一口，剩下留给自己吃。好啦，接下来呢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两部分啊，就是您可以说一下自己呢夏季自己制饮品的一些就是家里常喝的啊小妙方啊，这个饮品啊就是有哪些都可以的。另外呢您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怎么说吧，就是讲一下您自己在哪个路口啊哪个路段被罚的经历，就是被抓拍的经历。这个我发现有啥好处呢，就是发现哦他在这个地方就是曾经被罚过，这个地方我还真就走过，但是我没被罚过，你敲了个警钟。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遗憾啊，遗憾是什么，就是原本我不知道，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犯错，你觉得哎呀挺遗憾的，我要早知道不就好了吗？但是机会来了，朋友们你可以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把这个消息置换一下，就好像说我们在这个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为什么说现在这网络好，又打开了信息的壁垒，就是这一条消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隐藏的大家全都知道了，在你都知道之后，那么是不是你还要主动的去违章，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啊，说选择大于努力，你还可以选择错过这样一个比较容易被抓拍的路口回家，对吗？你看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哎呀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但是现实会告诉你说很遗憾这是你选择的生活，所以你要选择，比如说选择听951广播，这一刻一定有收获。
1: 无声看不听脚步莫太重。
0: 好啦，首先

0: 今天就看小树哥说，我在网上学的养乐多西瓜葡萄饮啊，来吧，咱们先看一下啊，这养乐多西瓜葡萄饮，两个养乐多啊，发照片了啊，还有是葡萄，还有是西瓜，西瓜汁儿。哎，这么说吧，就是新疆的那个哈密瓜，就因为我们在网上可以拍，然后你再比较一下咱自己在这个家乡买的瓜，你会发现新疆的瓜真是齁甜呀。所以啊，就建议大家浅浅的买几次，别一直买，因为我比较了一下，真的是特别甜，就有点齁嗓子那种感觉。来吧，咱们说这个养乐多啊，就是家长说你要少吃点甜的好吗？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小饮品就是这个视觉的感觉特别好，他把这个西瓜排在第一层，养乐多放在了第二层，然后呢，应该这是阳光玫瑰啊，排在了第三层，有红有绿啊，所以看起来就很幸福。但是这样的饮品，我觉得少少的喝，浅浅的喝，两天一杯还可以吧，颜色好看啊。咱们看啊，柠檬青瓜气泡水是青柠两个，好像就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时候，这个青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那种酸的感觉，就像我们在做这个水果酱的时候，不管是榴莲酱啊，榴莲不行，榴莲它直接就这个捯饬捯饬就行了啊，就蓝莓酱，还有那个就是菠萝酱，最后是一定要放那个青柠或者是柠檬汁儿的啊，然后黄瓜半根，冰糖少许，气泡水冰块啊，你会发现好喝的这个饮品啊，都要放点冰块再加气泡水啊，气泡水的一定是微甜的哈，所以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动手做，因为动手做几次你品尝个新鲜就好，因为你动手做过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微甜的东西要放这么多的糖，最后你会选择啊，还是温开水比较好。不过呢，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需要一点甜，千万不能完全拒绝啊。在某一刻，比如说两天或一天一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虽然我们这样告诉大家，但是也浅浅的喝上一点，毕竟心情愉悦嘛。他说在家做过这个饮品啊，我们家都挺喜欢喝的。咋做呢？就是黄瓜切片，然后柠檬去籽切片，杯中放冰块，果蔬片，这个季节的果蔬是很多的啊，然后少量的温水化开冰糖倒入，最后加满气泡水啊，这个应该说挺不错的。那个冰块，哎，冰块你要想有那种感觉哈，但是一定就需要来一块的。好啦，唐豆豆就说了哈，中心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拍这个抓拍安全带的，大家再听一下啊，中心街和市府路路口的交叉口。交叉口啊，中心街和市府路交叉口拍抓安全带，就是这个抓拍安全带。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被拍了，你千万不要告诉
1: 1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4-31度，盖州24-31度，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3-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4级。

0: 24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4到3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3到30度，舒适度指数是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此时呢，晚高峰已经正式拉开帷幕，通过直播间的76路视频监控，我们看到渤海大街从西到东的方向全路段现在车流量呢都是在增加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渤海大街与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现在车流量呢是相对密集，特别是东西走向。学府路呢是复兴银行的制高点，现在能够感受到学府路南北方向的车辆呢在路口已经开始聚集了。因为今天是周末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会提早的走在下班的路上，所以再次的告诉给所有的朋友们，请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安全。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通过951的电波呢向大家进行一次更正。昨天晚上在交警直播室当中呢跟朋友们分享了一下，说最近营口公安交警呢正在对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其中第一个呢是主驾驶、副驾驶包括后排座的乘客如果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将会被处罚20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二项呢就是指您在接听或拨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一种行为，也将会被处罚。那么这个处罚的标准呢是20到200元。今天通过跟营口公安交警的再次确认，目前正在执行的标准呢是下限，也就是50元的罚款。那第三个啊，是关于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吸烟了，那么它也有可能妨碍到您正常的驾驶。为什么？因为您在低头点烟，包括弹烟灰的时候，你的视线就没有保证是在你的正前方，所以呢，失去了这个安全瞭望路况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安全就受到了一定的威胁。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公安交警回复我们啊，这个处罚呢没有正式的进入到处罚阶段，现在是属于提醒阶段。所以呢各位朋友们，咱们还是要在开车的时候100%的专注力啊，认真的开好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3条广告，广告结束之后欢迎朋友们在路上继续收听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2: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

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4，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此时在下班的路上，或者您在家里面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颖，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年参加高考的同学们这几天确实很忙，他们正在陆续收到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以说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和憧憬当中。其中呢，营口沿海高中的魏宇博同学被清华大学未央书院录取，孙传文同学呢是被北京大学录取，杨延竹同学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录取。那么这样的消息呢，可以说在这两天火爆了我们的朋友圈。大家在看到这个朋友圈的时候，都在心里默默地问，哎，这是谁家的小孩？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成长的密码？高中这三年，他们和学校的老师还有亲爱的同学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成长故事？他们在遇到学习瓶颈的时候是怎么来克服焦虑，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呢？那么在今天的后风时段，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此刻直播间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一位呢是营口市沿海高级中学高三毕业生杨延竹同学，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沿海实验高级中学毕业的杨延竹。
0: 欢迎你啊，小杨同学。第二位呢是营口市沿海高级中学高三毕业生孙传文同学，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沿海实验高中毕业的孙传文同学。
0: 欢迎你啊，小孙。那么接下来第三位啊，要介绍的是营口市沿海高级中学高三班主任贺平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营口实验中学的贺平老师。
0: 贺平老师，这是第几次来到我们的951直播间了？请问
3: 这是第三次。
0: 第三次啊。好，还有一位是营口市沿海高级中学梅凡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营口市沿海实验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师梅凡。
0: 嗯，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FM95.1 可以收听到之外，还可以在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以及营口951的官方抖音同步视频可以收看到。那么大家一边收听一边呢，也可以为我们的同学们送上祝福，或者是你有啥想咨询的学习方法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啊。那当然我们首先要祝贺直播间的这两位啊，祝贺你们被心仪的大学北京大学录取了。想问一问，就是当你们第一时间知道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时候的那一刻的心情，现在还能够想起来吧？是什么心情？
2: 当然可以想起来的，当时我记得是在半夜，因为出这个结果出的比较晚啊。当时查完分之后，我听说我的母亲和父亲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0: 那你呢？
2: 我当时也非常激动，但是还好吧。
0: 你睡得呼呼的是吗？
2: 我睡得挺好。
0: 就是你应该讲说从来没有睡得这么好，因为就是非常的踏实啊，全家人就特别的开心。小杨同学呢，你呢？
1: 正常应该是4:00的时候，然后当天高考查分，我记得我提前就准备好查分了，然后点击那个按钮的时候，当时应该是3:58左右，然后成绩就跳出来了，然后因为往年分数线我有在关注嘛，我当时看到我是675，就是已经到了往年录取分数线，这样我当时心里面就很开心，我就给我家里人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当时有很多亲人朋友来问我的高考结果，然后我当时我就记得是很高兴，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别的，因为还要回各种人的消息。
0: 反正就是高兴，然后就接收四面八方送来的这些祝福了，是吧？小严同学，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当时高考的分数是多少？
1: 我高考的总分是675分，然后语文是138分，数学考的不是特别好，数学122分，英语是141分，历史90分，地理是91分，政治是93分。
5: 每科都记得特别的清楚啊！当然，那个小杨同学他是文科，所以达到这个分数，我们已经是在全省都是非常靠前的这个名次啊。所以能够想象到，就是当我们查到自己被理想的大学录取之后的这份心情，不言而喻。你们都是现在在回忆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淡淡的，挺轻松的来去描写，都说了自己的爸爸妈妈当时特别的高兴，这个高兴是互相拥抱了还是忘记了？
2: 我当时是在姥姥家，然后因为当时我这个结果出的比较晚，我当时我的姥姥姥爷当时他们平常都是10点9点就睡觉的，他们当时陪我到了12点，好像后来听说到3-4点钟都没有睡着觉。具体的拥抱我这其实倒也不至于，但是我可以从他们表情看出他们确实很开心。
5: 他们都很内敛啊。小杨，你爸你妈呢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表示了这样的一种开心兴奋？
1: 当时我记得是我爸爸在外面工作，然后他就是没有亲自陪我去查分，然后我在家里，我和妈妈看到这个成绩，我们两个拥抱了。然后我妈妈一开始就是回了很多人微信嘛，就很忙，然后终于就是差不多回完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爸爸打电话，然后他就流眼泪了。我当时就感觉心里有一种比较奇异的感觉吧，就是好像突然意识到就高考这个事儿，它不但是我自己的成绩，它还是我爸爸妈妈的期待，还是很多人的期待。这样
5: 是谁流眼泪了？
1: 我妈妈
5: 跟爸爸沟通这件事儿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也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喜极而泣啊！这是家长和孩子本身。那我想，老师在接受到了孩子考到这么理想的学校之后，也一定是非常激动的啊！二位老师也说一说呗。
3: 传闻的北大的通知书孩子没拆，他把他拿到学校了，让我来拆这份通知书。当时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激动。然后我和传闻一起来拆这个通知书，我感觉我手都在颤抖。我说传闻，我这么多清北，我说我第一次来拆这个通知书。我特别特别激动，也为孩子自豪，所以我由衷的对成文说：“成文，恭喜你，圆梦北大。”
5: 真是，哎，你咋这么有心呢？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就到了学校，然后让老师跟你一起来开启这个咱们心中想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呢？你怎么想的，这个小孩？
2: 我觉得这个拆录取通知书的一瞬间应该是特别珍贵的一个时间吧。我想如果就是单独给我家人就是自己来独享那个时刻可能不是很好，所以我想我的老师应该也是没有体会过吧，所以我特意就留着没拆，到学校再拆。当时也是很多老师都围了过来，都想分享这个快乐的时刻吧。
5: 真好啊，就这个快乐好像一下子就被放大了一样啊，这特别有心的小孩啊。梅老师您呢？
4: 当时4点出分，然后大概4:00几我给颜竹发信息，然后颜竹告诉我675分。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出了全省的一分一段表，当时发现颜竹是全省的第5名。而且语文打了138分，138分按照2025年的统计，大概全省应该是仅有10个人，是一个绝对高分，作为语文老师极其的欣慰。
5: 明白，
4: 天道酬勤。
5: 老师的表情里头能够读懂这一刻哈，所以你看语文老师用数据来去说话，来描述自己的学生能够得到这样的这个成绩的珍贵啊。你看很多事情呢确实是很奇妙的。在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我们951是在三高中的门前进行了一场特别的直播，这场直播呢是跟咱们辽台共同进行的，也在通过北斗融媒进行视频直播。那么其中呢，我们的记者校竹就采访到了杨延竹同学，其实这个都是很巧的，谁也不认识谁，随便的就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没成想这个采访就成了一个彩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时采访的这个小片段啊。
6: 就马上要 考试了还在看题呀、啊？有没有信心？
7: 有信心。
6: 考什么学校？
7: 考北京大学。哦。
6: 是。
5: 哎呀，现在我们要听到这段录音的话，好像马上就又想起来了高考当天的那个事儿啊。你说就这么巧，我们遇到了这个小杨同学，然后记者一问你要考什么学校，你就非常坚定地回答我要考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想，就这个考北大的志向应该是很早就确定了，是不是？很早是多早呢？什么时候确定的呢？
1: 就是我相信几乎每一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你长大之后要考清华还是考北大。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比较喜欢文学类的东西，比较热爱文科嘛，然后北大又是一个文科比较著名的学校，所以我当时就没有什么犹豫就选了北京大学。嗯，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小孩子随便选着玩的嘛。但是上高中之后，如果说要让我为了一个理想去努力的话，那我还是会选择北京大学。嗯，
5: 当这个理想一旦确定的时候，你就突然间会发现为这个理想要付出很多很多难以想象的努力，你才能够够得着自己的这个理想啊。高中这三年，你觉得自己实现这个梦想的话靠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实现这个梦想首先要靠的是学校和老师给我的支持，因为光靠我个人的努力的话，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学校在基础设施方面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然后还给我配备了一些师资力量都十分雄厚，然后是真心的，然后还有专门的一对一的辅导和小班型的授课，这种比较专门化针对性的辅导，可以更好的帮我提升成绩。然后还有我的家里人就是很坚定的支持我，成为我的后盾。当我模考也经常会出现考试失利的情况，然后我家里人从来都不会责备我或者说什么，就是让我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个对我的心态养成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在高考的时候就是觉得心态很好很稳，然后一切都很顺利很平淡的过去了。
5: 其实你感谢了学校，感谢了父母，其实你也应该感谢你自己，是不是？
1: 是的，我自己也很厉害。
5: 那如果让你感谢你自己的话，你厉害在什么点上呢？你用一个关键词跟大家分享分享，你厉害在哪？
1: 我觉得我的关键词还是心态好。
5: 哦，心态好。
1: 因为说如果说我勤奋的话，我觉得对不起这些比我更勤奋的同学。
5: 明白。所以你最后还是赢在了这个心态上，特别重要，是不是？
1: 我觉得我高考的有这个成绩的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当时考试的心态特别稳定，状态也很稳定，然后包括睡眠吃饭就是很正常，有良好的睡眠就是第二天的精力也会比较充沛一点。
5: 但是心态好的小孩实际上他都是内心比较强大的哈，一定是在高中的这三年当中曾经经历了那一段，说这段时间我怎么感觉就有点扛不过去了呢？因为你扛过了几个坎，后来之后就变得心态好了。那

0: 曾经有过的这个不顺利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事儿？你怎么扛过来的？
1: 嗯，不顺利的地方，从高一到高三考试的时候都有吧。我最早的时候，我在全市大概只能排到第十名这样成绩，那离我这个清北的梦想就很遥远了。我当时就是很恐慌很焦虑嘛，因为最早的时候我家里人也不太同意我学文，我跟他们打包票，我说我学文肯定能学好，我肯定能考出成绩来。
0: 嗯，
1: 然后一开始就是可能是应该是当时学习方法没有到位，然后我就是比较慌张这个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我家里人反而就是很支持我，很鼓励我，然后学校的老师也有在开导我，然后我就把这段时间过去了。然后有一次突然就考了联考的第一名，然后在之后的话就变得比较顺利起来。然后到高三后期的时候，我也是有几次考得非常不理想。最不理想的一次就贡献在那个时期，可能考了只有20多名还是30多名那个时候。然后我记得当时梅帆老师还特意就跟我聊了很长时间，然后就帮我重振信心，然后帮我我们一起分析我最近的状态和学习方法。就是后来就慢慢调整了一下就好起来。
0: 所以自从那次扛过来之后，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哈。所以每个小孩他不是一下子一直就强大的，没有人不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广告结束之后我们接着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

0: 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之声，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
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
2: 欢迎大家继续在下班的路上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那刚才啊，我们聊了一下啊，就是小杨同学在高中这三年当中的一些经历啊，包括自己如何来克服当时成绩下滑的时候所出现的这个焦虑。我刚才听你在讲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梅芬老师就一直在那个不停的点头啊，因为你是学文科的，所以可能梅芬老师对您应该是更了解一些啊。说咱们的小孩其实他现在也刚刚18岁，那入校的时候呢，那是16岁，你就这么大的一个小孩，你让他去扛那么多的事儿，那谁能扛得住啊？所以必然会有老师还有家长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马上出现啊。那在您眼中，就是小杨同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呢？
3: 颜竹同学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具有学霸的先天的那种潜力和素质，我觉得颜竹还有一点特别棒，就像刚才咱们聊的一样，颜竹在高三模拟的时候有一次考的是很不好的，其实当时作为老师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波涛汹涌，但是呢，当时我去找他，叫出来之后呢，我们俩聊天，他第一当时的反应就让我已经很放心了。我说郁不郁闷呢？上不上火？他说老师，我们没有太大的事儿。他有一。

0: 自我调节的能力。同时呢，当时我也跟他沟通了很多，就是关于学科平衡的问题，某一些学科很可能就是你的短板或者弱项。其实作为他的语文老师，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很多还要考虑到，如果让一个孩子想考上清北，他不可以有任何的短板。所以当时跟他就是沟通的时候，严主也是他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呢去针对性的，特别在高三后期去专门拿出时间去克服自己的一些短板和弱科。在这一点上是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的，他特别注重平衡性。再有就是我觉得闻过则喜，听老师给他提的意见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虚心的接受的，这一点是非常优秀的。
1: 怎么样，老师给你的这个评价，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听老师好好的去评价评价我们啊。然后呢，就是咱们的贺平老师其实也带过小杨同学，是吧？
2: 对，颜珠刚到高中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班的孩子，他给我印象是比较大气，语文英语是他的强项，他的书写是特别漂亮的。当时他决定学文的时候，其实我有点舍不得但是为了孩子，为了发展，他跟人说，老师我还是比较喜欢文科。我说那你这一主科还非常有优秀，所以你还有很大的潜力空间，所以你冲击名校吧，冲击清北吧。所以老师放心。一路见证孩子确实很优秀，去了他理想的北京大学，祝福你。
1: 很开心啊。当然这个小杨同学呢，他不仅仅只是学习好，在学校里面就是一个积极分子，是吧？
2: 对，各方面都很优秀。
1: 都参加了什么样的活动呢？
3: 我首先，我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团学联组织，就是相当于是三个学生组织联合在一起吧，我就是加入了学生会，然后这主要是在高一和高二的时候也参与了很多，设计了很多的校园活动，还写了策划案什么的。然后我们学校也是比较注重学生能有比较多彩的校园生活，所以还有课本剧大赛、心理剧大赛之类的，这样比较丰富的活动我都有，基本上都有参与吧。比如像这个课本剧，我就在里面也扮演了一个小角色，然后还有后期的一些像什么朗诵或者主持发言，我都会就是积极的去参与这个报名海选。
1: 所以呢，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现在我们这小孩他不是说只在那块刷题，只在那儿去死读书，他是全面的这个发展的哈，真好啊。好了，接下来咱们也得问一问，因为对于这样的小孩来说，学校也好，老师也好，得有针对性的去给他制定一个教学的计划，他可能会进步成长的会更快一些。比如咱们直播间的小杨同学还有小孙同学，应该都是受益于这样的一种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是不是？
4: 对。
1: 那咱们的教学计划是
2: 我们学校其实刚开始是成立的是强基班，然后会针对文理科的孩子再成立文卓越、理卓越，就是有针对性的吧，给孩子们拔高，也相当于因材施教。
1: 明白。所以咱们都是受益者啊。好了，说完了小杨的故事，然后接下来我们问问这个小孙同学。其实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符合就是那种纯理工男的这么一种这个条件啊，你都占了。但是呢，你是理工男之外，老师现在还要给你再来一个小的这个符号，是什么？你是个暖男，你是理工男加暖男。这个暖男从哪里来？我觉得他特别有心哈，就是能够到学校去跟老师们共同分享你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就这一件小事儿就说明了你是一个暖男。然后我看你的这个特点就是他特别愿意钻研啊，学理科是你最喜欢的事儿。你也是从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那么喜欢学理科吗？
5: 跟年年初同学从小都是对文科文学这类感兴趣有所不同吧。虽然我在日常也会读一读小说啊，那个散文之类的，但是我更喜欢去读一些科学类的、科普类题材的文章。
1: 我们稍微远一点，更喜欢是科普类的。
5: 科普类的文章。
1: 这是从小就看出来了这个 兴趣爱好的点在哪儿呢？是吧？

0: 对，就是那些长篇的文章，我有时候会读不进去。但是就是读到这些涉及于宇宙啊，那个史前一些生物之类的，我就不知不觉的就会看到了很多。
1: 对，所以你的特点是特别喜欢刷难题、解难题。
0: 就是当学会一个学科，你想要精进它的知识的时候，我也会一般的选择去刷难题。

时候我们都在劝别人放下，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大多数人都是一边说着还好，一边在回忆那些一个又一个瞬间，也在期盼一些回答，希望那一个人还在原地等待，留声婉拒旧事。就是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歌名呢是一句常常出现在同学录的话。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一份单纯的情感会一直留存和发酵，等到十几年之后再回首，那些互赠友谊天长地久的人，很多已经没有再联系过了。听这一首歌会很容易想起那些读书的时光，王源，友谊天长地久。

面前我们何其渺小，犹豫呢或许也只是一瞬的光景，但是内心柔软的角落里依然为那么简单而美好的事物而感动。今天听友谊天长地久，和往事干杯，愿梦里我们

或许那个人再也没有了消息，或许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回答，但是他活在了我们的那段回忆，也就足够了吧。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人来人往，也许遗忘才是常态。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清闲的时候，我会泡一壶茶，一个人静静喝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搬来椅子，坐在阳台上，晒着日光，观赏盛开的花，以及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想一想，我们之所以总是很容易感到焦虑，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感，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本质，所以迷失了方向，不知心向何方。解忧少帅，何必要？

的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也许都不容易。正如歌里写的评价一般，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要记得爱自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过自己想要的。

四月的初时，我坐在窗前，把这一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琴音，这样的歌词，无不让我感觉一切都恰到好处。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不是一首那么愉快的歌，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想到那个早已经不再联系的人，可能会想到那些因为不舍而流泪的瞬间，可能会想到那个再也打不通或者是不敢拨通的电话。陈绮贞，台北某个地方。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荣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四百四十八。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会是完美无缺的人，如果永远都学不会包容，那么无论和谁相恋都是不合适的。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我们慢慢成为彼此都适合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

0: 加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平常日子对于人似乎是卑微的、琐碎的，偏偏老天给予人们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从生活的角度，人们最善于度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可以十年如一日。从生命的角度，人最不擅长的也是这样的日子。人活在这种日子里，会感觉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是因为攒够了平淡才会换来浓烈，还是因为经历了烟火所以才归于寂静？

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儿产生的烦恼与遗憾，以及所有的心酸，在一分一秒的沉淀里都变得透明而简单。任何一个陪你走完一段寂寞时光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用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谈恋爱的时候让你越来越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棋逢对手，而让你越来越像个孩子的人，那才是真爱。

0: 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爱情不是一道选择题，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决定，你心里永远都有着一个相信，而我的相信就是支持着你的相信，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字不能告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70后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泽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情，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桐庐就是这样一处可以让人感受到清静悠远的地方，更带着一些魏晋时期的清朗风骨。由于桐庐县的几个村落都在一条线上，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就可以饱览桐庐风光。于是小麦决定自驾来完成这次旅行。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就是桐庐有名的环溪。环溪是桐庐最东面的江南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得名于环绕村庄的清源溪和天子源溪这两条清澈的溪流。这里同时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北宋大哲学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住地，所以将近3000名村民几乎都姓周，村里也遍种荷花。小麦在一家名为银杏小筑的农家乐停下来，放好行李就带着相机出发了。村中心的银杏广场上，环溪八景之一的五杏开泰正繁盛如花地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它们是环溪村的杨基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了。粗壮高大的五棵参天银杏树，大概需要4-5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无论近观还是远观，都给小麦极大的震撼。相传周敦颐的第14世孙周维善来到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树已经成型了，于是呢，他就在树旁搭舍而居，所以这里就成了环溪村的发祥地。只见两株粗壮的雄性古杏树非常繁茂高大蔽日，三株雌性的古杏树仍然在孕育杏果。让小麦很难相信，它们是来自700年前的树精灵。在这风雨飘摇的700年间，它们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见证着王朝的衰败，又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如今仍旧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和神奇。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每当盛夏时节，这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在他们巨大的树冠下下棋、谈天、喝茶、纳凉。到了秋天，银杏的叶子飘飘洒洒地随风而落，满地都是厚重的金黄。小麦听得满心羡慕，何谓生活？这才是生活呀！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抱着个手机、电脑，更不是穿行在水泥森林里找一处奢华的角落。这里的生活，美的自然，美的恬淡，美的让人不忍离去。继续前行，转过村口的水口寺，就看到那有名的古城天峰绿云半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建造的

香兰桥飞架在淙淙的清泉之上，掩映在百年的香樟树之间。这两棵守护着安澜桥的香樟树分外显眼，虽然刚入夏，可是它们新鲜翠绿的枝叶早已茂密成冠，十分漂亮。走过老樟树，一派清新婉约的乡村风情就映入眼帘。古树高大葱茏，小桥婉约玲珑，菜园打理精心，鱼塘水满鱼美，茂林修竹，清风稻谷，犹如一幅布局紧凑、错落有致的山水画，让小麦不知不觉便走进了唐诗宋词描绘的美妙意境当中。站在安澜桥上，往下看戏水的孩子，四周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虽然还没有到盛夏，但古诗有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早开的莲花，顺着夏天的风传来阵阵清香，一直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小麦不由得想，怪不得有人会说，夏天来到环西，体会最深的就是曲径驶入通幽处，以闻莲花一缕香了。据说周敦颐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写就了那篇有名的《爱莲说》，让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如今随着时光的变迁，周先生弘扬的清廉文化早已在环西村打下深深的烙印。这里的人以莲为邻，以莲为友，忠诚地守护着静谧清雅、古风高洁的环西小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小麦十分庆幸夏日来到环西，虽然还不到泛舟湖上摘莲采藕的时节，但仅仅是坐在古樟树下的椅子上，或漫步于安澜桥上，感受这初夏清河的柔婉美丽，体会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亦或与孩子们在小溪中戏水，体验一把溪水的清凉舒爽，都让小麦深深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夏来风拂面，流水带花香，让小麦挪不动脚步，却又甘愿继续前行，寻找那隐藏的神秘美景。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村的环西村，距今已经有6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走在环西镇的小巷里，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模样。不论是与安澜桥一起并称环西双桥的宝安桥，为周敦颐先生而设的爱莲堂，还是古韵盎然的上智堂，以及那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法血缘式建筑群，都充分彰显着环西小镇深厚的文化韵味，让人驻足良久，也思考良久。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烟凝翠锁寒无，斜阳挂壁无，沙头两三雁相呼，这是诗人对桐庐的描述。门对天子一袖风，窗含双溪两清流，这是桓溪人对家乡的称赞。诗句很美，然而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这一份与众不同的美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古城桐庐。桓溪小镇不大，于是小麦向居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前往迪浦村。仅仅十几分钟的路程，一片紫色的花海便映入眼帘。听说这里要重新规划，所以花海就只剩下一小片，但是在夕阳的余晖中，这样的田园风光还是非常之美的。小麦将自行车停在路边，逆光走在花田里，更是颇有一番清雅之感。回到桓溪小镇的时候，银杏小筑的店主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农家饭菜。这里有一种白白的做成馒头状的食物，实际上是一种通过酒酿发酵的发糕，吃起来带着酒的清香，入口又十分绵软，让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而且出乎小麦意料的是，这里的朝天椒经过了腌制，居然一点都不辣，把它加在发糕里一起咀嚼，更有一番清脆爽口的感觉。在桓溪休憩一晚之后，小麦决定继续前行，出发去1.3公里外的深澳村。深澳村地处江南镇，是龙门山的余脉，在应家溪旁，也是桐庐最大的村庄。村民大多有一个古老的复姓深庐。相传申屠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而申屠氏的族人于南宋时迁入今天的深澳，繁衍生

期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今当小麦走在深奥的街道上，发现当时经济繁荣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那古建筑上的牛腿、窗花、人物、走兽，无一不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也因为它保存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落，现在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当小麦进入深奥大礼堂，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相比乌镇西塘这样的古村落，深奥显得深居闺中，使者甚少，却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了100多处颇具徽派特点的明清古建。所谓外拙内秀，大概说的就是深奥这样了。深奥旧，但气韵生动。初夏暖暖的阳光穿过天井，懒懒地洒在屋檐下的鱼竿上，门板的窗棂分明有些苍老，牛腿上的狮子麒麟却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仍是200年前的样子。牛腿是一种从柱中伸出的一段短木，这种构件在深奥村古民居里随处可见，因为位置显著当眼，工匠们便对牛腿的雕刻不遗余力，更代表着建筑装饰木雕中的精华所在。这里没有鼎沸的人声，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有的只是安安静静的小弄堂、清冽纯净的奥水和雕廊画栋的四合院堂。堂中廊有道光初年的天井，趁着凹凸有致的懒石路，仿佛一派无人打扰的旧时光。深奥的奥口作为庞大地下水系的地表使用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同时又散发出活态水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赋予了古老村落以盎然的生机。如今水奥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一直滋润着水奥之上的深奥村，朴实的村民仍旧保留着蹲在奥口古老的石阶上，一边洗衣服洗菜，一边聊着家常的习惯。

俗的偏见里，黑常被贴上单一标签，可吉克隽逸用声音告诉真正的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

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

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抹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

那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余温。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爱情里的执念总在离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说过的誓言，都沉淀在心底最深处。即便时过境迁，每当旋律响起，那份深埋的牵挂仍会翻涌，提醒着我们曾有一份爱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平安最重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厂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98元，只要您在7月2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归来是诗，离去成词，且向风尘不敢造次。我糟糠能食，足以掩刃，煮酒话桑，不敢相思。接下来这首歌《余香》。
4: 划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

人伤的副歌部分真的非常触动人心。人啊，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去怀念，才去想起前任的种种美好。分开之后，常常独自的黯然神伤。所以，我们呢，在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吧。

多时候我们都在劝别人放下，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大多数人都是一边说着还好，一边在回忆那些一个又一个瞬间，也在期盼一些回答，希望那一个人还在原地等待。留声玩具就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歌名呢是一句常常出现在同学录的话。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一份单纯的情感会一直留存和发酵，等到十几年之后再回首，那些互赠友谊天长地久的人，很多已经没有再联系过了。听这一首歌会很容易想起那些读书的时光，王源，友谊天长地久。

光面前，我们何其渺小。犹豫呢，或许也只是一瞬的光景，但是内心柔软的角落里，依然为那么简单而美好的事物而感动。今天听友谊天长地久，和往事干杯，愿梦里我们

或许那个人再也没有了消息，或许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回答，但是他活在了我们的那段回忆，也就足够了吧。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人来人往，也许遗忘才是常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

0: 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清闲的时候，我会泡一壶茶，一个人静静喝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搬来椅子，坐在阳台上，晒着日光，观赏盛开的花，以及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想一想，我们之所以总是很容易感到焦虑，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感，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本质，所以迷失了方向，不知心向何方。解忧少帅，何必要？

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也许都不容易。正如歌里写的评价一般，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要记得爱自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过自己想要的人

4月的初始，我坐在窗前，把这一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琴音，这样的歌词，无不让我感觉一切都恰到好处。

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不是一首那么愉快的歌，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想到那个早已经不再联系的人，可能会想到那些因为不舍而流泪的瞬间，可能会想到那个再也打不通或者是不敢拨通的电话。陈绮贞，台北某个地方。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每天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有人说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想想也是，人的一生从啼哭中开始，

间要经历种种风雨磨难，最后又在亲人的泪水中结束。苦好像也确实苦了那么一点点，不过正因为苦，所以更应该苦中作乐，追求美好，让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来送出今天的第一首歌。

如果你是对的，就没有必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更没有资格发脾气了。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如何控制好自己，才是涵养和智慧的体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做人智商不高没有关系，情商不高也问题不大，但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如果一两句坏话就让你不能释怀，那你就有点太 low 了。说白了，你可以不聪明，也可以不懂交际，但一定要大气。

每天清晨，我们都要再提醒自己，生命短暂而美好，没时间纠结，没时间计较。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但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呢？你若不伤，岁月无恙。愿你是阳光，明媚而温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对于有些人来说，真爱的意义就在于制造回忆，唯有那些至真至美的东西才能追随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并一直到永远。看得开，他们是饱满的行囊；放不下，他们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高冷，在你面前沉默寡言的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说不定会变成话痨，滔滔不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矜持和松弛之间随时切换，毫不费力，区别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人是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想和小青一起分享，或者有独家的音乐记忆要告诉小青，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有些事情要等你渐渐清醒了才明白它是一个错。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有些人适合活在心里，时刻回想都能温暖时光，惊艳回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同一时间我们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得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小麦偶然间读到这样一段话，说旅行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到过的人都会让我们感动。也许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等年华逝去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像美国奇幻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小麦觉得这大概就是旅行最浪漫的意义了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风景是因为独特而广为人知，有的风景是因为文化而显赫于世，还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诗而动人心扉的，你会想起哪里呢？康定，在小麦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一首情歌而著称于世的地方。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唱出了康定人那份质朴的欢喜，还有内心单纯的美好。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还曾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它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它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郭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只见10000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扬鞭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

就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七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纤柔，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麦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的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渗在水中，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西游记中那个惊险的故事。相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途经烟波的大海子，观音菩萨就叫乌龟精驮着唐僧师徒渡海西行，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的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忍不住拍手叫绝。不知不觉间，小麦来到了杜鹃峡。有人说杜鹃峡是横系在康定晴科景区的一条绚丽的腰带，它东连七色海，西接野人海，峡谷长达8公里。小麦缓步行走在峡谷中，看着溪涧时而奔流时而舒缓，飞珠溅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西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急的小溪边，红的娇艳似火，粉的如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
仿佛步入了师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笑谈无还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曼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城市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康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黄金海岸。木格措又被称为野人海，还叫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而它左侧的金色沙滩细腻柔软，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浪漫爱情故事，又被誉为了爱情滩。相传很久以前，塔公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子，还有四周都是林木，古树参天，杜鹃花盛开，林中鸟音不绝，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作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传扬开来，从此以后这片海就被称为野人海了，在藏语里叫木格措，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今常常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情侣到湖边海誓山盟，让圣洁的湖水和吉祥的雪山见证他们的爱情。或许是被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感动了，小麦看着这片海，看着周围的群山森林和草原将它紧紧环抱的样子，突然觉得它值得被这样众星捧月的珍视着爱护着，一如我们珍视爱护自己最爱的人一样。从木格措离开，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药池费泉，这里是海拔3500米的高地，但是却遍布着20多处高温喷泉眼，听说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热源则来自地壳深处200度的热蓄区。小麦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泉眼，捧一捧泉水洗面，顿时觉得每一处的毛孔都张大开来，在这个热气缭绕的地方尽情地呼吸着，让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体验。朋友告诉小麦，这里的喷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不同的泉眼分别对治疗眼疾、胃病、风湿等各具有独特的疗效。而且早在清朝年间，康定民政土司就曾经长期派差役到这里取水，借以治疗疾患，延年益寿。小麦听完实在无法不感叹木格措的神奇，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泉水、每一朵花、每一湖泊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难忘，也让我们热泪盈眶。从景区归来，吃着酥脆奶香的藏奶果，喝一杯康定人自己酿的茶，远处是渐渐入夜的森林和草原，近处是嬉戏打闹带着纯真笑容的孩子。小麦真希望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安宁静谧下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凉风拂过炎热的地面，月光倾洒漆黑的夜晚，车流人海汇聚成这一座熟悉的城市，擦肩而过的竟是陌生的面孔。你会看见每一个孤独又努力的人，毛不易，城市吧。

下班走路回家，偶尔会充满失落迷茫，再带着些许的遗憾。如果能早一点遇见，或许这座城市会更加温暖。城市傍晚，希望你能感受不一样的城市烟火。

在现在的你看来，已经是早已逝去，甚至在记忆当中都已经褪色了韶华。又或许，青春一直藏在你心中的某一个角落，像年少时偷偷塞在抽屉里的情书，可以被遗忘，但永远也不会老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些十分细腻的文字是平平淡淡时间的缩影。这一首歌能够打动我，是因为它打开了很多尘封的记忆，好像稚气未脱的我们依旧踩着斑驳的光影，跳跃在青春这一条不归路。有趣的是，尽管常常时过境迁，可是谁也不愿意迷途知返。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

0: 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幸福，是甜蜜，是酸涩，还是青春中张扬的爱恨纠缠， 又或者是旁若无人的大声喊的我爱你，是一分一秒都连在一起的舍不得分离，永邦爱在离别时。

爱情可能还是一分钟当做一个小时来拥抱一起。我一直觉得纯粹的爱情可能真的只有一次，我也一直想再遇到那一个人，跟他说那时我们的分离是因为太年轻。

中的你要珍惜身边幸福的一切，珍惜身边的疯子和傻子。失恋中的你要鼓足勇气忘记伤痛，勇敢去爱。没有被爱情光顾的你不要失落，相信爱情终究会降临，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以前也以为开始厌倦了就是要结束了，直到最近才真正知道，当你感觉爱开始变淡的时候，真正的爱才刚刚开始浮现。我要找到你。

可以选择放弃，然后去寻找又一个新鲜的爱，但代价是你永远逃不开新鲜的死循环。我想找到你，我要跋山涉水去见你。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迎战金西，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我人口栏目组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打个比方，你可能还没有好好体验春天，夏天就匆匆来临。当你做好准备迎接秋天，发现冬天已经悄然而至。这个点我想到了谢春花的一首歌，那是一首有些让人怅然的歌，仍然冬。

旧日的故事，听着歌在眼前浮现，你的离开像季节更替一样，完全不能够拿手去挽留住，像突然热起来的天气一般，你的离开也充满了突然与意外。冬去春来，时光往返，很多东西都只停在那个冬天，又或是那个春天，也许季节还在不断的轮替，只不过那个人再也不会随着季节轮回再重新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致敬经典黄金，又大又重又实诚的粗金链、大方戒、实心推拉手镯全部返场啦！身上大链晃一晃，手上方戒亮一亮，宽镯一戴气场旺。购买普货老三样免工艺费，兑换每克仅需15.9元，大金三件套已就位，欢迎新老顾客进店试戴选购。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